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哪不懂得爱

0: 些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我是因为你的利剑才进的北大，我又是你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主要编辑者，警察在你家抓不到人，第二个目的地肯定就是我这里。好了好了，
2: 陈独秀打断了胡适的话。
3: 你的意思我全明白。
2: 陈独秀说完拉开门就往外走，胡适在后面追了上来。
1: 仲甫，盘缠有没有带够？
3: 哼，你家里唯一正宗的是咖啡的味道。
2: 陈独秀朝胡适笑了一笑，举手点了点胡适的鼻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1: 你不能这样说，要不你就住下来坐大牢，我俩一起去。
2: 胡适在后面喊，虽然不知道要去往哪里，但陈独秀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

0: 北京福佑寺，雪终于停了。满口无牙的石花用手指头在窗上抠了个洞，神情木然地朝外观看。福佑寺的大殿外，一柄斧头在寒风中扬起又劈下，毛泽东热得只穿一件无袖短褂，一只只粗大的树根在他的利斧下纷纷碎裂。毛泽东捧着一大堆木柴，用肩膀推开大殿的木门。福佑寺大殿门楣上写有平民通讯社字样。殿内一架已经两天没有工作的油印机和一沓沓传单摆在香案上，一盆柴火烧于殿堂中央，火势很是微弱，二十几个区章代表袖手围坐在火盆旁边，情绪显得很是低落。帮毛泽东放下木柴的一位戴皮帽的姓刘的代表说，
1: 毛团长，我有句话说出来很唐突啊，

0: 说吧说吧。
1: 毛泽东好像明白这位刘先生要说什么。
0: 嘴辣才是湖南人。毛团长，事情明摆着，眼下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总统府口里说要罢免张静瑶，楼梯轰轰响，不见人下来，北京的风也是每天轰轰响，冻得骨头都痛，不撑下去难为大家理想背景一腔热血，撑下去又怎么个撑法。毛团长，我们平民通讯社一天发出50条消息，北京报馆现在连3条也用不上啊。
2: 你想怎么做？你说实话。
0: 我也没想妥。
2: 你已经想妥了。
0: 那就恕我直言，毛团长，已经有人回去了，我也想回去。
2: 你姓刘，你知道你有个了不起的老祖宗吗？
1: 毛泽东慢条斯理地穿衣服。
0: 刘邦，
2: 他那个时候显不显？
3: 显得很哟。
2: 你说他打了多少回败仗，最后硬是赢了。
0: 我知道毛团长的意思，毛团长是说哀兵必胜。
2: 就是这个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就叫得道多助。你们看，天津学联刚刚又来一封电报，念给你们听听。代表团出军，不堪强权压迫，不远千里奔走赴京，从事曲张运动，奋斗精神实可钦佩。
4: 毛团长，别念了。
1: 另一位代表忽然从火盆旁边跃起来，拍拍灰屁股。
4: 怎么，另辟虚张思路成不成？我们别一条胡同走到底，成不成？
1: 毛泽东一时不说话了。毛泽东确实发现许多双眼睛此时都在悄悄看着自己，而且眼睛里的光全是一种颜色的。毛泽东扣上所有的衣纽，忽然腰一叉，大声说：
4: 都怎么了？我们乡人是不是都是吃辣椒长大的？北京风冷，可是3000万乡民的心还热着，他们每日都在等北京的消息，有人想拔腿，那就走吧，我毛团长不强求，既非出家之人，何必庙里常待，请便请便。
2: 你们别管我毛泽东，我毛泽东是学过打坐的，我不想轻易挪屁股，我认定一条死理，只要他张静瑶还在湖南一日，我就一日不返长沙。
1: 大殿里一片肃静，唯有守庙的老喇嘛犹如一只老猫在殿外廊檐下悄悄走动。这时忽然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
5: 哎，你们毛团长在哪儿？
1: 毛泽东快步出殿，只见大殿外李大钊正在指挥两位工友将两大车木炭卸下。李大钊一见毛泽东连忙招呼说：
5: 哎，润之，快来快来快来，两车木炭是我们北大图书馆送的，这筐鲜辣椒嘛，不知道对不对湖南人的胃口啊。
1: 毛泽东一时感动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5: 李先生，还有我联络好了，明天8所学校联合举办慰问居章代表团大会，你们要推派代表发言呢。
1: 李大钊正说的激动，忽然发现毛泽东有些不对劲儿。
5: 润之，怎么了？
1: 毛泽东揉揉眼睛，只觉得鼻子一阵阵发酸。李大钊探头看看大殿内的压抑的气氛，又看看毛泽东，心里顿时明白了大半。
5: 润之，找个地方聊聊。
1: 老喇嘛打开了福佑寺后院的小屋，拨旺一盆炭火，让这对师生相对坐下来交谈。毛泽东坐在李大钊面前，什么话都想痛痛快快地说。
2: 从中外历史来看，湖南建国是有条件的。唐代诗人谭咏之那一句“秋风万里芙蓉国”，叫乡人千年自豪不已。如今全国冰冻，若湖南率先开放一批芙蓉之花，不也很好吗？

0: 李先生，您说呢？
1: 先要把张静瑶赶出湖南。
2: 李大钊波波炭火。
0: 对，此为前提。
1: 想把他赶到哪个省？
2: 李先生提了这么个怪问题，倒叫毛泽东打了个愣。李大钊笑着说，
1: 千万别把他赶到我们河北来啊，要这样就逼得我也要率团驱张喽。任之啊，我是实心实意祝愿你们驱张成功的，但是依我看，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
2: 李大钊波波炭火，细白的灰烬扬了起来。
1: 以俄国而论，如果罗曼诺夫家族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他的一切问题统统不能解决。今日呢，统统解决了，一切的前提就是经济基础问题的解决，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任之你是知道的，胡适不喜欢谈主义，而我是越来越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了。
2: 毛泽东眉头皱了起来，李大钊站了起来，走了几步，炭火把李大钊的脸烤得通红。
1: 所以光是向强权者呼吁没有太大用处，独裁者的耳膜一般都是铁皮打成的，唯有刺刀锐利之刀才能戳得进去。
2: 就在这时，刘姓代表推门进来了。
3: 毛团长，留客吃饭吧。
2: 毛泽东急忙说，
0: 留饭留饭。
2: 李大钊站起来，
1: 不用不用。
2: 毛泽东连忙问那位刘姓代表，
0: 几点了？
2: 那人掏出一只旧怀表，一看指针却是停着的，摇一摇还是不走。李大钊从怀间摸出一块打黄金表，递给毛泽东，
1: 任之，赠你一块表，你驱张日以继夜，如何能没有时间啊？
2: 毛泽东吃了一惊，
0: 李先生，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哎，我别的送不起，一点时间还是送得起的。
2: 毛泽东思忖了一会儿，收下表，退了一步，郑重地鞠了一躬，
0: 谢李先生。
2: 就在这时，忽然传来几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声，毛泽东、李大钊以及刘姓代表三人循着声音的方向奔出去，只见满口无牙的石花姑娘绝望地跪在雪地里，高举双手向苍天狂喊。

0: 喊声嘶力竭，令众人动容，石华姑娘几乎快昏死过去了。毛泽东急奔过去把石华扶起，乡人们一拥而上围着石华姑娘，心里都堵得慌。大家都说，
1: 莫哭石华，莫哭啊，你放心，老天会长眼的啊。
2: 哎，老天会用天雷打他的啊。
0: 毛泽东叹口大气站起来，回过脸对李大钊说，
3: 看着中国百姓如此受苦受难，我也真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救助他们。提出建湖南国，盼望一省先行民主，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嗨，大家先把石花抬进店里去，别冻着了他。
0: 痛哭不已的石花刚被七手八脚抬走，却又有人摸进福佑寺来了。这是一个小脚女人，颤颤巍巍的，又因为赶路太急喘个不停。有人就在外面喊，
4: 李教授，夫人找您来了。
0: 李大钊吃了一惊，仔细一看。

0: 果然是夫人。
1: 怎么了？
0: 赵振兰拉拉袖口，抹抹额上的细汗，把丈夫拉到一边，福尔低声说了几句。
1: 是吗？
0: 李大钊眼睛瞪圆了，心也咚咚跳了起来。
1: 事关陈仲甫。
0: 李大钊夫妇是乘马车急速赶回后闸胡同的。
1: 仲甫，
0: 李大钊一见屋里的陈独秀，就用马蹄式的急迫节奏对陈独秀说话。
1: 36计走为上计，我一路想过了，你不能再待在北京，马上出京去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去上海，而且不能直接从北京走，前门火车站已经不安全了。
0: 陈独秀双手插在胸前，高翘起二郎腿，刚才跳窗的时候陈独秀右膝盖碰了一下，有点痛。对于李大钊所提的这个建议，陈独秀皱起眉头，很不以为然。
2: 大不了再进一回研究室。
1: 仲甫，别犯糊涂，你可以不需要自己，可是社会与百姓都需要你。你想想，你在武汉仅仅几场的演讲就在全国造成了如此大的反响，你怎么能轻易就叫自己闭龙嘴巴呢？我再说一遍，你不只属于你自己。
0: 陈独秀想了许久，然后才说道，
2: 上海就上海吧，怎么个走法？
0: 一听陈先生同意避险，赵振兰的心便如紧箍咒一样突然松了。这时赵振兰也感觉到了自己脚痛，刚才这一路急奔真是速度太快了。李大钊对陈独秀说，
1: 我送你走，我可以借一辆骡车。
2: 骡车？
1: 对，坐骡车图个安全，我赶车送你，我会赶车，你不相信？
0: 李大钊举手做挥鞭状，
1: 驾驾
3: 咦，
1: 信了吧，我从小就是个把式。
0: 原野上积着厚雪，骡车的车辙一路独离，碾出两道黑色的深沟。赶车的马夫面向朴实，开枪溜圆，车厢里坐着的人则是一副店家掌柜装扮，这二人正是李大钊和陈独秀。骡车除了在出朝阳门时迎面遇到一队警察造成一阵心悸之外，其余均告无恙。车行到空旷之处，李大钊看看四周无人，便大着胆子跟陈独秀说话。在说话之前，李大钊先把一本从图书馆借出来的英译本《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独秀。
1: 仲甫，你拿着，到上海之后托人将它翻译成中文。
2: 好。
1: 仲甫，
0: 李大钊凝视着白雪茫茫的道路，郑重地说，
1: 我有个想法，也想到成就了，我想必得跟你磋商。
2: 说就是了。
1: 仲甫，我以为我们应该筹组一个强固而精益的革命的党，是中国走俄式道路的必经之途，也是当务之急。
0: 陈独秀把棉帘子掀大一些，举起手中的共产党宣言，点着赶车的说，
2: 哎，你说什么？
0: 李大钊吆喝一声，铃铛和提声便一齐停了。
1: 你下车吧。
0: 李大钊平静地说，转过脸。
2: 我为什么下车？
1: 你忘了你5个月前下我的车？你一生气必得下车呀。
2: 你今日是存心想叫我这个店东活活给警察复决？
0: 李大钊哈哈大笑起来，一团一团的雾气从李大钊的嘴里喷出来。陈独秀很少见李大钊这么开心。这时一架单挂马车迎面而来，嘚嘚而过，一声鞭响之后，蹄声便如风声一样远去。
2: 你小看我们李守昌先生。

0: 刚才话里我就听见了重伤，几文字重伤又何来跳车之力？好好，
1: 李大钊极为高兴，
0: 请请。
1: 着车嘚嘚的开路，铃铛清脆的响。
0: 主播，阻挡一事关乎全局，要做便得快做。
2: 孙逸仙倒是在上海重新改组了国民党。
0: 以孙先生的建国大纲，并不能叫工农阶级做天下，靠他那个国民党的方针策略，已无法发动俄式革命。你同意此说否？
2: 我同意。
1: 李大钊凝视着雪白的道路和两边雪白的原野，一字一顿地说，
0: 我们一定得筹组自己的政党，一个真正劳动者的政党。
1: 陈独秀几乎要站起来。
2: 少昌，我一向是敏于行动之人。
0: 钟父，你牵个头，联络各方，要抓紧，国家形势至于此，已是时不我待了呀。
2: 确实时不我待呀、啊。
1: 陈独秀咬牙切齿，
2: 我也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已经被人家按在砧板上了。
0: 我打算先组织一个马克思研究会，从中再形成核心。
2: 这样吧，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聚居之地，我去上海发动南方，首长你发动北方。
1: 陈独秀就是这种性格，急脾气。陈独秀不知道刚才他的这句话其实已可视作发号施令了，但是李大钊喜欢陈独秀的这种发号施令。李大钊希望看到陈独秀坐稳战车，号令众人隆隆前行。陈独秀的号召力在现今中国无人可出其右。
0: 请。
1: 李大钊一边赶骡子一边喊，
0: 我这车其实并非骡车，乃马车，马克思之车。
1: 白白的气雾又从李大钊嘴里大团大团地喷出，一路飘散在太阳下的干燥的东风里。
3: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

0: 在，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唱完，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将
2: 李大钊一边赶骡子一边喊，
1: 我这车其实并非骡车，乃马车，马克思之车。
2: 白白的气雾又从李大钊嘴里大团大团地喷出，一路飘散在太阳下的干。

0: 1920年4月，上海，这是一个雨夜，窗外雨声滴答，在这种令人心烦的盐水声里，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主任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呻吟声所惊醒。汪孟邹仔细听那呻吟，断定是陈独秀，正是来自自己下榻的房间。汪孟邹抓起枕边的圆形黑框眼镜戴上，跳下床，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陈独秀卧房，果然见到陈独秀在铁床上五度呻吟。
1: 哪里痛？
0: 汪孟邹慌忙扶起陈独秀。陈独秀指指自己的胃部，
1: 拉肚子没有？
0: 汪孟邹按按陈独秀的肚子，
2: 没有。
1: 怎么跟弟的病一样？中府别急，弟有上好的胃药。
0: 汪孟邹急忙去自己房中取来了胃药，倒了杯水让陈独秀服下。陈独秀服药时神情很乖，胃痛起来比肚中其他地方痛起来都要命。
1: 这药很灵，一会儿就能雨过天晴。
0: 汪孟邹耐心地在床边坐下。
1: 这房间原先是个小书库，名声不好，上回一个孕妇来这里借书跌了一跤，早产两个月，看看这回熊又肚子痛。
2: 你是话中有话，
1: 听出什么味儿了？
0: 消瘦的汪孟邹眯起眼睛。
2: 你想赶我出门？
1: 哈，熊说准了，仲甫不是弟舍不得把这屋子当战房，而是老兄该有自家的住房了，该把嫂夫人和孩子都从北京接来了。弟再怎么嘘寒问暖，总不如老婆侍候周全。
2: 一个人过也有一个人过得好，省心，你是知道的，我那老婆唠唠叨叨的烦人。
1: 你这肚子稍稍好受一点就说这些没良心的话。
0: 陈独秀仔细按按肚子，按肚脐左边，又按按肚脐右边，一下子就高兴起来。
2: 什么灵丹妙药如此立竿见影？
1: 钟府，你我兄弟，弟说一句贴己话，兄不动气吧？
2: 哎，说就是了。
0: 汪孟邹凝视着陈独

0: 认真而又不无担忧地说：
1: 兄前日去铁工厂演讲，昨日又去小沙渡演讲，奔东奔西，饱一顿饥一顿的，铁打的菩萨也得闹出病来，能不能有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兄不是老喜欢提根本的解决办法吗？
2: 怎么个根本解决？
0: 陈独秀问。
1: 能不能不干这个活了？
2: 什么活？
1: 革命。
0: 陈独秀一愣。
2: 你是说要我金盆洗手或者回头是岸？你当年是怎么支持我办安徽苏华报的整整23期？你当年呼吁革命，喉咙不比我弱呀？
0: 汪孟邹慌起来，连忙说：
3: 哎，兄别动气，兄别动气。
4: 卖馄饨喽，热热乎乎的馄饨。
0: 窗外盐水一直在下，夹杂着隐隐约约的敲竹梆子的声音。那架撑着伞的馄饨担子不知走在哪条深巷里了。
2: 孟邹啊，我不动气，我老婆也常这么唠叨我，我耳膜都体检了，可是你想想孟邹啊，一个人靠什么支撑着才活在这世上？睁眼闭眼也就那么几十年，一呼而已，你说靠什么撑着？
1: 兄说吧，兄一向是地的先生。
2: 无非两个字。
0: 陈独秀伸出两根指头。
2: 理想。
1: 弟当然明白，就如弟亦有理想一样，一辈子卖书、借书、印书。
2: 听明白了，我所信奉的就是你的这个理想。卖书，我叫卖的是主意，我的目的是要叫全中国都迷上这本书。以我的国家太苦了，知道吗？以我的民族太苦了，知道吗？已经苦了多少代多少年了，我简直不忍心，知道吗？孟邹，我陈独秀不忍心啊，我生到人间来就是为这个才活着的。
1: 弟明白了。
0: 汪孟邹站起来。
1: 仲甫，孟邹既无意给兄绳，也无意给兄刀，今日之言孙孟邹都是废话。我这个人书库里待久了，也快迂腐成一条书蛀虫了，兄别在意，兄安生睡。
0: 汪孟邹走到门口拧灭灯关上门，忽然又在片刻之后轻轻推开门。
1: 仲甫，
0: 汪孟邹在黑暗中说，
1: 兄是一个伟大人物，真的，兄一点也不比我书架上的那些世界伟人逊色。
2: 又是一句废话。
1: 真的，我们晚人脸面有光了。
2: 还是废话。

0: 方邻国果然秘密地来人了。京城四月沙尘大，浮灰和阳光搅在一块儿，暖融融地下来，这就使得街面上有了春意。京城场店一带有几条吃食街，带着浓郁京味的叫卖声整日在这里响成一片。
1: 豌豆黄驴打滚，来一块大切糕喽，糖豌豆来江米粥，八勾凉粉老豆腐。
0: 一伙外国男女满面笑容地走过这块热热闹闹的京城繁华之地，连片的吃食摊、风筝店、风车铺，使这些初到中国京城的外国人觉得好稀奇。
2: 冰糖葫芦，
0: 这些外国人是秘密来的，身份不是共产党，是记者，领头的是维京斯基。维京斯基是俄共远东州委弗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往中国的代表团负责人。维京斯基在俄共党员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北京接洽李大钊。维京斯基四十出头，对中国皇城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0: 先生，小贩们的这种美丽的吆喝是不是就是中国军戏的一种唱腔？
1: 李大钊哈哈大笑。
2: 是啊，
3: 开了锅的喽，炸豆腐。
2: 一句长腔啊，要唱到几层院子里的太太小姐都能听个明明白白，而在这街路上的呢，则讲究个短促响亮，让路人听了耳朵一震，而耳朵呀是直接连通胃部的。
1: 维京斯基也跟着哈哈大笑。笑完之后，维京斯基便要品尝这些中国小吃，李大钊连连摆手：“
2: 哎，不行不行，为人东道，哪能吃炸豆腐啊？”
1: 但是路过一家切面馆，维京斯基却死活不走了。维京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他的秘书夫妇也一起停了下来，大家一个劲儿指指点点，看起来都要吃小吃。切面铺不大，门口挂着一只竹箩圈，用红纸剪成的流苏糊了一圈，给人的感觉又厚道又温馨。山东汉子杨明斋再三对李大钊解释说：“
4: 李同志，苏联朋友说他们真的愿意吃这儿的面条。”
1: 李大钊还是觉得过意不去：“
2: 哎，太寒碜太寒碜，前面就是饭菜馆，有俄式大菜，说啥也总得让我在像样的饭馆里做一回东道嘛。杨先生，你再给他们建议一下。”
1: 杨明斋用俄语嘀咕了一阵，维京斯基一行人仍然表示对简陋的小面铺有浓厚兴趣，于是李大钊双手一摊：“
2: 哎，那就进吧，恭敬不如从命。”
1: 门一推，掌柜便迎了上来：“
5: 哟，来了您呢，里边请。哎，您是来面呀还是来饼啊？”
1: 掌柜在油晃晃的围裙上擦擦手，笑容满面：“
5: 哎，本店有葱花饼、大小包饼、窝丝饼、家常饼、炒饼。
2: 面条呢？”
1: 李大钊问。“
5: 面呀，炸酱面、打卤面、热汤面。”
1: 李大钊摇摇头：“
2: 面食不多呀。”“
5: 本店还有几样炒菜呀，醋溜白菜、炒麻豆腐、肉丁酱。依在下看呀，每位先生还是来半斤炒饼、一盘醋溜白菜、一小碗酸辣汤，每份不过铜元50枚，只合1毛多钱。本号讲究的就是这份经济实惠。”
1: 杨明斋听得有道理：“
4: 我看就这么着，每人再加一碗打卤面。”
1: 李大钊说：“
2: 嗨，那就真的太寒碜了。”
4: 李同志，我告诉你，维京斯基同志说，比起布尔什维克攻打东宫那几天吃的东西，这儿就算是天堂盛宴了。
2: 我发现维京斯基先生很实际呀。”
1: 李大钊笑了，杨明斋凑近李大钊耳边：“
4: 一会儿维京斯基同志要谈的话题将更实际。”
1: 切面馆靠窗的位置，一行人坐了下来。店里没有别的客人，环境很安静，静的可以清晰地听见掌柜的刀在砧板上的那种鼓点般的敲击声。通过杨明斋的翻译，维京斯基诚恳地对李大钊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0: 共产国际和列宁同志都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表示极大的钦佩和给予极大的希望。中国应当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渴望能早日见到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
1: 李大钊完全明白维京斯基的意思。“
2: 我可以告诉维京斯基先生，在中国党的组建工作实际上已经在酝酿过程中，党的名称还没有商定，我建议维京斯基先生尽早与陈独秀先生见面。”
0: 陈独秀？
1: 维京斯基并不知道陈独秀。 杨明斋解释说，
4: 我们并不知道陈独秀，伯格曼同志还有北大的额吉教授伯列维都只介绍过你李大钊同志。
2: 啊，不，我跟陈独秀先生还是不一样啊。陈独秀先生是我们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刊物《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呢。
0: 我听说过《新青年》。
1: 维京斯基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道：“
0: 啊，明白了，您说的陈就像是一只善于孵蛋的母鸡。
2: 对，中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破坑而出了。”
1: 李大钊赞成地点点头。
0: 我明白了。
1: 维京斯基很满意自己的比喻，以及这位李同志对这一比喻的自然引申。维京斯基到中国来，就是为的见这样的领袖人物。世上再强大的主义，也不过是车轱辘，而领袖人物则是轮子，他们才接触路面。就在这时，只听得掌柜的甩着一口京剧唱腔，亮着嗓子喊着：“
3: 来喽！”
1: 面条端了上来，大瓷碗上冒着热气，客人们兴奋地用筷子卷着长长的面条。杨明斋吃了几块，悄声问李大钊：“
4: 真有必要与陈独秀商谈？”
2: 杨先生，对你我想谈一点我的感想。
4: 请讲。
2: 你很会走路啊，我知道你19岁那年就从山东老家闯关东，一闯就闯到海参崴，你这叫万里投荒，一身是胆呢。这一回你又走了万里路，带俄国朋友一路从海参崴来到北京，我请求你马上再走个万里路，从北京赶到上海去。我知道你特别有胆量走路，陈独秀先生会在上海欢迎你，你们的想法与陈独秀先生的想法将很快成为同一个想法。
4: 北京到上海，我想1万里路大约是没有的。
0: 不，
1: 维京斯基停止了对面条的笨拙的转动。
0: 我同意马上就去上海，我们既然来中国，就要有走长路的准备。中国造作长墙就有1万里，你看李同志，连你们的中国的面条都有1万里长。
1: 维京斯基尽管把手举得很高，他筷子上挂下来的面条还是顽固的与油晃晃的大碗粘连在一起。李大钊哈哈大笑：“
2: 你们俄罗斯人打比喻与中国人打比喻一样频繁，也一样传神嘛。”
1: 1920年5月，驶往上海的列车上，气温开始回暖，午后的车厢暖暖的，只是夹杂着些许臭味。杨明斋领着维京斯基夫妇上了车，一位铁路警察见有洋人上车，便用木棍指着一个老头：“
6: 起来起来，没有见着洋大人上车吗？”
7: 老总。
1: 老头嘟嘟囔囔：“
7: 洋人是人，咱不也是人？
6: 少给我废话。”
1: 警察披胸揪起老头，又对已经靠窗而坐的一位带孩子的女子恶狠狠地说：“
6: 你也起来，长耳朵没有？”
1: 这位女子正是高君曼，如今带着两个孩子去上海投奔陈独秀去。
8: 先生，您看我这儿带着孩子呢。
6: 你也废话。
1: 警察眼睛瞪得起来，维京斯基看不下去，对杨明斋说了些什么。杨明斋立即翻译给那个警察说：“
4: 杨大人说了，别赶这位女士，大家挤一挤，可以一起坐，挤挤暖和，这是讲究世界大同吗？”“
6: 是是。”
1: 警察陪笑：“
6: 杨大人鼻子高，气就宽。”
1: 铁路警察随后又沉下脸，举起黑色警棍，威吓高君曼：
6: 杨大人让你坐着你就坐着，坐规矩一点，你小心了，说话别冲杨大人的脸，走路别踩着杨大人的脚。
1: 这时突然走过来两位穿黑袖衫的便衣警察，他们紧盯着已经坐稳的维京斯基夫妇，互相耳语了几句，接着便又与那位穿制服的铁路警察耳语了几句。铁路警察的表情迅速起了变化，显得阴沉起来。
6: 喂，
1: 铁路警察与两位便衣一起挤到维京斯基面前：
6: 你们是从俄国来的？
1: 问话显得十分不客气。杨明斋代为回答：
4: 是的。
6: 俄国的皇上现在叫列宁了是不是？
1: 杨明斋耸耸肩膀，一时不知怎么回答。警察又问：
6: 你们是列宁派来的？
4: 不是，他们是记者。
6: 记者？
1: 警察取过维京斯基地上的记者证，左看右看，看不懂。
6: 你们是俄国的过激分子吧？
1: 维京斯基说：
9: 我们是莫斯科著名报纸《生活报》的记者。
1: 警察瞪住眼球：
6: 看什么来了？
9: 我们希望在贵国筹办一个华俄通讯社。
6: 去上海干什么？
1: 杨明斋代为解释：
4: 上海那是人最多的地方，他们想去看看。
6: 找谁？
1: 杨明斋火了，装出高等华人的派头，拖个长枪：
4: 人家是外国人，你们啰嗦什么？
6: 找谁？
1: 这时两个便衣警察也挤上来逼问，气势汹汹，毫不客气，脸拉得很长。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1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1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4: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 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

0: 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以及热射病，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

0: 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1: 晚上八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晓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三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2: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1: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晓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3: 第一次不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都在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1: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是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4: 做的时候的确也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1: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稼先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5: 风吹
1: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6: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5: 树上的鸟儿，
1: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

0: 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稼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仙这两个字。
1: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0: 夜色下的稼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稼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稼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稼仙路以民族脊梁之名筑怀宁精神地标。稼仙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仙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仙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仙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仙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仙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仙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它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仙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5: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唱完，轻松六娃心凉一

0: 汉超8888。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河南豫剧院副院长、河南豫剧院三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贾文龙。1965年，贾文龙出生在临县一个热爱文艺的教师家庭，父亲见儿子爱戏爱到痴迷的程度，就蹬着自行车远行15公里的山路到县豫剧团拜访老师。然而团里嫌贾文龙个子小，将他拒之门外。瓢泼大雨当中，怀揣着梨园梦的少年痴痴地站在雨里。剧团的一位领导看到了贾文龙，说了一句话：明天来剧团参加考试。贾文龙终于推开了心目中那座神圣的大门，那年他才9岁。经过在团里的学习和历练，16岁那年首次登台，当时演出的是《南阳关》。据贾文龙老师自己这样评价自己的处女作：演砸了，是真的演砸了，有观众用东西砸我，没人愿意听光张嘴不出声的戏。从这些话当中能够感受到贾文龙老师的心情是多么的难过，可是难以割舍的梨园梦给了贾文龙不愿放弃的勇气。台上演武戏，台下练唱腔，渐渐的他成了团里每个人的学员。然而练功过度导致贾文龙右腿扭伤，难以恢复。不等完全的康复，贾文龙还要求回到团里负责打字幕。这些日子让贾文龙学会了静心观察别人的得失与成败，他做了许多工作，比如说一些大戏倒背如流。不久剧团接到演出任务，剧中两个人物由一个人扮演，演出那天扮演者突然病倒，贾文龙临危受命，演出非常成功。只是他的首次成功，距离圆梦在心中萌发用了整整10年。我们从荧屏上看到的是贾老师身上的光芒，却不知身后付出了多少努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9岁的贾文龙虽然进了临县的豫剧团，直到19岁，1984年，贾文龙离开了剧团，报考了濮阳戏校，也就是原来的安阳地区戏校。3年的系统培训使贾文龙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村官李天成成为了他的成名剧，同时在2002年，他主演的村官李天成位列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他在村官李天成当中的

驰走过，多少脚印，多少。

边拉扯攀绳下间拉着沉重的生活，住在他的坡路难深深折，他生来如肉，也正如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下一辆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贾文龙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村官李天成》。记得在当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中宣部、文化部在全国数以千计的优秀剧目中，精选出了11台优秀剧目进京展演。豫剧现代戏《焦裕禄》是河南唯一入选

的剧目。河南豫剧院三团从2011年正式排练，由团长贾文龙主演。交易路已经成为一台接近成熟的豫剧现代戏。整个剧目呢，一开场就把观众拉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兰考火车站北风怒号，大雪纷飞，兰考的灾民肩扛铺盖卷，手拿讨饭篮，蜷缩在冰天雪地当中。民兵按照上级的指示分布在四周，随时阻拦灾民扒车逃荒。焦裕禄劝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饿死人才是最大的错。然而他满含热泪转向灾民，深情地说，乡亲们，我是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啊，站在这里我不知道对你们怎么说才好，我是代表兰考县委向乡亲们道歉。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贾文龙老师在焦裕禄当中的精彩演唱。

心。

0: 送，
1: 千言万语，多少话也难表达。

谢谢你，有急难要回帮衬，但不弃不离。三九天一旦过，难避寒气，到夜晚北风抽起。

看风沙在盖住人心的风沙，伤在深层。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

0: 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事里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射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1: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穆桂英终于同意挂帅出征，去保大宋江山。出征之日呢，穆桂英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史太君亲自前来送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往平定安王之乱。这个时候呢，穆桂英已经是53岁，杨家将都是豪杰，为国家付出一切代价，特别是杨门女将，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得到最多敬意的女性之一。接下来穆桂英挂帅当中最最有影响力的一段，我53岁又管三军，我们继续来听戏。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

0: 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3: 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4: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3: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杆车是2小时11分。
2: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5: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4: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6: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4: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6: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7: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8: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9: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6: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10: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6: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1: 起身下降，起身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6: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6: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3: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力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4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2: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1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5: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6: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2: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3: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7: 众所周知，在二战期间呢，能够在陆地上称王称霸的，就必须要说到坦克。轻型坦克以其外形小、重量轻、速度快、通行性高的特点呢，被誉为坦克家族中的轻骑兵。在他们当中呢，名声最为显赫的当属美国的 M3A3 轻型坦克。二战爆发后啊，美国陆军认识到了坦克在战场上的巨大威力，于是呢，不断研制和改进各种型号的坦克。M3A3 是美制 M3 系列轻型坦克的第3个升级版本，研制成功后呢，被大量投到了各个战场，其中就包括和中国直接有关的滇缅战场。
8: 1943年10月的一天，生于云南省昆明市松明县的杨叔和他的7-8个伙伴一起坐上了美国飞虎队的飞机，他们将要。

0: 印度加入中国远征军，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奋战。5个小时后，他们到达印度的汀江机场，休整了4-5天后，前往兰姆加军事基地。中国远征军在这里集结训练，在这里，军装是英式的，顿顿吃牛肉罐头，每人一条棉毯，2个帆布水袋，武器大部分则是火力强大的美式装备。这样的条件在当时中国国内是无法想象的，这让杨叔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最初对战争的恐惧。美国教官告诉他们，想学什么就教什么，开汽车、电话通信、开炮等都可以。杨叔觉得开坦克很威风，就去报名学开坦克。杨叔他们被带到一间房子里，那儿停着一辆坦克，旁边有美国教官、中国翻译，教官就介绍给他们坦克的各个部件，怎么发动、怎么起步、怎么刹车。几天后，杨叔就开始跟着助教坐在坦克上训练。他们将要在战场上驾驶的就是14吨重的 M3A3 轻型坦克，装甲厚度25至38毫米，上面有一门大炮、3挺机枪。
1: M3A3 坦克吧，在印度重建中国远征军的时候，对中国远征军进行集训，而配备了这个 M3A3 坦克。咱们也知道，缅北地区都是丛林地带，当然它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武器，因为它有装甲厚啊，它属于轻型坦克。说对日本人对付它还真没有办法，说它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的时候，对歼灭日军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0: 中国远征军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也是自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参与这次行动的战士呢，个个都是精选出来的有文化、体格健壮的青年人，他们经过专业的训练啊，战斗意志旺盛。他们跟 M3A3 又有什么样的难解之缘呢？在经过专业的训练之后，杨叔将要驾驶着 M3A3 参与他的人生第一次境外战斗了。那一天的兵营似乎跟平常没有太大的差别，早早起床的杨叔却比以往更加的亢奋。当他坐在坦克中不断按照计划行进的时候，仿佛一切都被战争绷紧了。他和同行的战友聊着遇到日军后该以怎样的方式打击对方。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们瞪大了眼睛等待他们人生之中第一次战争的降临。下午5点多，他们碰到了第一支日本军队。日本兵似乎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在这里遇到坦克部队，看到杨叔他们过来，被吓得像受惊的野兽一样四处乱跑。杨叔一看这个情况，原本被提到了嗓子眼的心此刻落到了肚子里面。原来日本兵不过如此，他高兴地从坦克里面钻了出来，看着落荒而逃的日本兵跑进树林，将他们丢下的东西一一捡了起来。就在杨叔捡东西的时候，他就听到一声巨响从不远处传来，飞沙走石一瞬间纷纷落到他的身边。杨叔想都没想，连忙冲进坦克，谁也没有想到日军又回来了。他们向杨叔所在的部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炮弹不断地落在他们的附近，很多汽车兵都被打死了。杨叔在坦克里面吓得浑身颤抖，他慌忙中想要找到一个攻击目标，可四处都是不断爆炸的炮弹，根本见不到日本兵，他们只能待在那里挨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葬身这片战场。这时杨叔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战争，自己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多危险。看着同伴们倒在枪林弹雨之中，杨叔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他的汗水打湿了衣服，不知道是恐惧还是仇恨，让他的肾上腺素猛烈的飙升。后面的中国援兵

了上来，杨叔在教官的指导下加入了反击的行列。和平年代的人们很难理解战争时期士兵对于武器的感情，杨叔在战场上经历着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在这一晚，他失去很多相濡以沫的战友，也就是在这一晚呢，才让他彻底跟坦克结为生死搭档。经历了这样一场场血与火的考验，年轻的中国坦克手迅速成熟了起来。1944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1战车营奉命穿越丛林，向日军第18师团重兵驻守的缅甸北部瓦鲁班地区进攻。中国远征军采用远侧包抄战术，即正面拖住敌人，同时骑兵穿过丛林，绕到敌人后面展开进攻。日军第18师团是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精锐师团，以训练有素、凶狠残暴著称。3月8日，在穿越了不见天日的密林，渡过了湍急的河流，冲破了日军重重阻碍之后，中国远征军第1战车营突然出现在日军第18师团指挥部面前。没等日军反应过来，全营战车以疾风迅雷、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阵地猛冲，碾压轰击，纵横扫荡。敌军一道道坚固的工事、阵地、营房被摧毁冲垮，打得日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日军第18师团师团长仅带着少数残兵败将侥幸逃生，而他的18师团的官防大印却成了中国远征军的战利品，并且作为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保留至今。此次装甲奇袭不仅打乱了日军的指挥系统，并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远征军的士气，在中国的抗战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后，中国远征军第1战车营作为突击的尖刀，与友军密切协同，不断突破日军的防御，对日军第18师团穷追猛打，取得了瓦鲁班之战的胜利。就这样，年轻的中国坦克手们驾驶着心爱的战车，驰骋在缅甸的山野丛林之间，打得日军魂飞魄散，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很多中国人也从此开始知道 M3A3 轻型坦克的威名。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啊， M3A3 轻型坦克更多的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在解放战争中啊，它是国民党装甲部队的主力战车。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啊，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以它为主建立的战车队。1947年鲁南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从国民党军的一个地下仓库中获得了23辆坦克，其中17辆是 M3A3， 经过抢修，有6辆能够使用，华东坦克队呢就此成立。1948年淮海战役，坦克大队奉命配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7师，攻打邳县前黄滩国民党军黄伯韬兵团第44军军部及1个团。下午6点半，激烈的战斗打响，硝烟滚滚的战场到处烟尘遮蔽。国民党军利用野外的壕沟和地堡作为掩护，坦克队的队员只能干着急，看不清对手。天色越发的昏暗下来，敌人发现了华东野战军坦克队员地形不熟的弱点，当即从地堡中集中火力机枪一阵狂扫。华东野战军的坦克射手沈许和他的战友冒着枪林弹雨把坦克开向敌人阵地，距离敌人的地堡越来越近。沈许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他心里清楚地知道，只要国民党军把枪口指向他们，只需一眨眼的功夫，他和他的战友们就会被炸上天。可是战事刻不容缓，天越黑，他们的胜算越低。国民党军见开过来的是美式的 M3A3 坦克，还以为是见了远

0: 力吧，也是 M3A 生坦克的主力。我们主要的用途也跟国民党军差不多，因为我们用途什么，是攻击国民党军队的这个阵地，支援步兵作战，去攻克对方的这个设防比较坚固的阵地，或者说攻击在以后的运用呢，还包括城市战里面也有就城市攻坚战，包括巷战，也是同样也是目的，也是支援步兵作战，消灭对方的这个什么火力点啊，坚固的堡垒啊，这个比减少，同时也减少我方的人员的一个伤亡，主要是这样方面的一个用途。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淮海战场上，这个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的这个 M3 坦克的运用，就是大同小异，大概都是一样的一个作用，都是为了达到同样的一个目的。
1: 走过硝烟弥漫的战场，如今的 M3A3 坦克静静地停放在中国坦克博物馆，它记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艰难历程，也是人民装甲兵在战火中成长的见证。在张艺谋拍摄的影片《金陵十三钗》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具，它就是侵华日军用于攻打南京的日本94式坦克。这种坦克啊，体积小，重量轻，所以呢又被称为斗战车。在中国坦克博物馆就保存着一辆完整的日本94式轻型坦克，而且啊，关于这辆坦克的发现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89年7月的一天中午，盛夏难耐，家住河北省涿州西韦陀村的王芬和几个朋友约好在大清河游泳。碧绿的河水是上天对酷暑的馈赠，他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忽然王芬的手碰到了什么东西，他顺势一抓，几十年的尘封往事便被他握在了手中。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打到涿州，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抵不住敌军的火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他们在大清河上架设了一座简易的浮桥，原本是想抵抗不住日军的进攻，就通过浮桥撤到河对面去，然后将浮桥毁掉。但是天不随人愿，人虽然跑了过去，但是浮桥还没有完全毁掉，后面的日军就开着坦克追上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桥忽然被坦克压塌，坦克迅速地扎进了水里，后面很快有别的日本兵追了上来，围着河边指手画脚。坦克内的两个日本兵没能上来，恐怕是已经淹死在里面。坦克对他们来说不但是进攻的武器，也是保命的法宝，掉到河里回去不能交代，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叫来更多帮手来打捞坦克。谁知道人手还是不够，日本兵冲进了村子，抓了不少老百姓去帮他们打捞坦克，大家的心里自然都非常痛恨他们，可是又敢怒不敢言，假装很用力的打捞，实际上谁也没用劲儿。一连打捞了很多天也无法打捞上来，日本兵只能干着急没办法，这辆坦克就这样一直沉在水底，直到1989年被当地村民发现。河里发现了坦克，这对于当时西韦陀村这样的小地方可是件天大的事儿。北京军区对这事儿呢十分重视，责令专人负责打捞，并动用了军区当时马力最大的牵引车。发掘现场，军队戒严，任何闲杂人等都不能随便进入，大家严阵以待，生怕出现任何差池。打捞队将大功率牵引车上的钢丝绳捆在了坦克露出淤泥的部分，负责人一声令下，牵引绳紧绷了所有人的心。当坦克露出水面，在场所有人都傻了眼，这和大家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它太小了，甚至都不能称得上是一辆现代坦克，它更像是一辆装着履带的装甲车。

这个斗战车主要是在战场上用处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指挥、搜索、警戒，还有联络。此外，它还有一些附带的功能，就是可能说用于牵引炮车或者是运输弹药。它的用途主要是，也就是可能说增加了一个指挥的功能。过去它没有要求，也就因为它毕竟是超轻坦克，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小，容量有限，所以说它不可能再用了更多的像坦克一样的用途。因为还有个咱们也看到了，94超轻型坦克是按照这个二战期间的它一个划分，它称之为超轻型坦克。实际上按我们现在的划分，它也就属于装甲车一类。

0: 谁能想象，就是这看起来小的有点可笑的斗战车，在中国战场却逞凶一时。
1: 在抗战时期，极度缺乏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人，对抗斗战车这样的装甲目标，只能依靠集束手榴弹或者是炸药包这类简单的武器，以血肉之躯和它硬拼。中国军人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0: 在装备低劣的条件下如何对付日军的坦克，聪明的中国军民也总结出了几个行之有效的土办法。
1: 土法第一个就是在阵地前面挖反坦克壕，以阻止坦克的进攻，或者是说是在坦克壕的边缘或者挖类似这个陷坑，迫使坦克在遇到了坦克后它按左转的时候驶入它掉入坑中，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就是说使用的是这个柴火烧击，柴火烧这只能是对的是安装有汽油机的坦克。还有个就是简要的器材，就是说我们手头上能有的东西，你包括基础手榴弹、爆破筒或者炸药包，主要用于炸对方的履带。再最简要的就是制式装备的这一块，在制式装备里主要有一个是战防炮，战防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反坦克炮，用来对付这个坦克。第二个就是美式的这个6毫米的反坦克火箭筒，也是用来对付这个坦克所用的。所以说我们反坦克的手段还是以土法为主，制式装备为辅的一个作战的模式。
0: 抗日战争结束后，一部分94式坦克作为战利品被国民党军保留了下来。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缴获了2辆94式超轻型坦克，于是这辆坦克就被装备到了华东坦克大队的侦察班，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战斗。在攻打钱塘滩的战斗中，国民党44军指挥所仗着集团炮负隅顽抗，步兵爆破了4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此时配备战斗的94式超轻型坦克临危受命，搭载一名爆破手向敌集团堡疾驰而去。94式坦克非常灵活，在黑夜里照样能够快速的行进。班长孙神树通过坦克上的观察手看见国民党集团堡里吐出4-5条火舌，正疯狂地向步兵战友射击。孙恒树急忙操作机枪向敌人射击，同时坦克也朝敌集团堡冲了过去。国民党军发现了驶来的坦克，4-5挺机枪一齐调转枪口，瞄准坦克就开起火来，子弹像冰雹一样落在钢板上，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忽然孙恒树的眼前红光一现，他两眼发花，红光夜光带扰乱了孙恒树的视线，他凭着感觉向着敌人机枪口喷出的火焰处来回扫射。谁知道就在这时，他感觉到车身一震，一发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

0: 它的缺点主要是它的装甲比较薄，它的装甲只有4到12个毫米，防机枪或步枪这是足够了，但是可能防炮弹的破片啊这些东西可能它就不行了。第二个就是它的武器比较弱，它只有一挺机枪，前期装备的是6.5毫米的机枪，后期装备的是7.7毫米的机枪。我们说的这个说它弱也是相对于来说的，和真正的坦克相比，因为坦克咱们都知道它有火炮，而如果说对于这个斗战车来说它只是机枪，那肯定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弱的。
1: 硝烟四起的沙场，人的生命就像是秋风中的落叶，一发迫击炮弹在孙恒守的战车附近爆炸了，孙恒守的坦克继续向前猛冲。面对敌人在集团堡前20米处设置的路障，径直地碾压了过去。国民党的大碉堡像坟墓一样暴露在孙恒树他们的眼前。驾驶员急速转弯，把坦克调转头来，再往后一倒，左侧正好堵住了碉堡的枪眼。敌军一看这个阵势，当即吓得躲了起来。孙恒树赶忙用脚碰碰爆破手，爆破手心领神会，抱起炸药包，打开车门，纵身跳出坦克。驾驶员趴在窗口观察敌人动静，到处都是敌人的枪炮声。孙恒树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太关键了，只要爆破手成功将炸弹安置在敌人的碉堡处，那么胜利必然是孙恒树他们的。他转动机枪向敌人扫射，掩护爆破手，防止敌人摸上来。5分钟，爆破手爬进坦克，兴奋地说：“这回太保险了。”孙恒树问：“导火线呢？”爆破手兴奋地将手举给他看，拉上来了。孙恒树也高兴起来：“捏住他，开车！”小坦克扭头就往回开，顺势拉到了导火索。等驶离敌人约30米远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碉堡被揭了盖。步兵一阵呐喊，冲了上来，拿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小豆坦克送炸药包的故事就这样传遍了淮海战场。日本九四式超轻型坦克无疑是早期轻型坦克中最具代表性的型号之一，它外形小，重量轻，速度快，适用范围广泛，但是它的装甲和火力都极为薄弱，并不适合攻坚作战。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年轻的装甲兵充分发挥了九四式坦克速度快、机动性好的特点，来运送爆破手和炸药包，对碉堡实施爆破。这种大胆新奇的战术至今仍让人们津津乐道。火炮在战争中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誉为战争之神。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一门性能优良的大炮绝对算得上是神兵利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被称为红军第一炮的克鲁伯山炮。那么这门大炮从何而来？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它又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呢？这门红军第一炮的故事要从1930年7月红军第三军团攻打湖南长沙说起。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军第三军团攻占湖南岳州，抄了国民党军前大军部的军械库，从中缴获了75毫米克鲁伯山炮12门，各种炮弹数百发。一下子获得了这么多大炮，彭德怀喜出望外。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极为豪华的装备阵容。
2: 克鲁伯火炮呢，是因为是德国克鲁伯公司生产的火炮。这个公司在1900年，或者说在1900年前后，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名的。由于这种火炮的

0: 用途比较广，仿造比较多，而且当时在国民党军或者我军当中的炮手的知识化程度、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所以把这种外形比较接近的火炮都统称为克虏伯火炮。
1: 恰好这时，停泊在洞庭湖中的两艘外国军舰向岳阳城内的红军开炮挑衅。彭德怀下令把炮拖到岳阳楼南侧高地上，调来在苏联学习过炮兵技术的步兵团长武廷，决定灭灭敌人的威风。彭德怀亲自指挥，武廷动手操炮，几发炮弹直接击中敌舰甲板，外国军舰仓皇逃离。彭德怀望着敌舰远去的背影，感叹道：炮兵的威力真大呀，轰他几炮，军舰就逃之夭夭了。他回头对武廷讲：有了炮，就可以成立炮兵团了。不过，由于当时红军的战术与运输条件的限制，红军第三军团撤出岳州时，仅仅带走了两门克虏伯山炮，其他的火炮带不走，只得就地炸毁。攻占长沙时，红三军团又得到了一门克虏伯山炮，而更有价值的是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炮兵连，俘虏50余名职业炮手。经过教育改造，这50余人成为了后来红军炮兵的技术骨干。1930年8月6日，红三军团在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成立红军的第一个炮兵团，下辖一个山炮连和两个迫击炮连，由武廷出任团长。全团有山炮3门，迫击炮12门，山炮弹380发，迫击炮弹1500余发。这三门克虏伯山炮就是红军最早的重型火炮。
2: 在红军炮兵团刚刚成立的时候，红军除了要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还得对付当地的民团和地主武装。虽然这些地主武装力量的实力并不强，但平定他们无疑是红军的当务之急。红军刚刚建立的炮兵部队啊，便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大展神威。
1: 土地革命时期，在红军活动的范围内有不少地主的土围子，这些土围子或是平地而起，或是依山而建，内筑碉堡，外设栅栏，异常坚固。围子里驻防的地主武装一般都有上百支枪，平时出来骚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一旦遇到红军的大队人马，就缩回围子里，据险抵抗，十分顽固。红军步兵面对这种土围子，常常无可奈何，但自从红军有了克虏伯，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今天的江西兴国县古龙岗镇境内，曾有一座易守难攻的土围子，红军士兵连续进攻3次均未能攻破，因此彭德怀下决心要炮轰这座土围子。黄埔5期的毕业生谭锡林受命指挥炮兵拔除据点。面对这个小小的土围子，日后的共和国中将谭锡林大手一挥，75毫米的克虏伯山炮一口气倾泻了148炮弹，将土围子夷为平地。
0: 克虏伯相对于其他的步兵武器，或者说相对于当时我军所装备的其他武器来讲，就是优势比较明显。相对起来，迫击炮由于它的弹道比较弯曲，而且它的精度不高，所以对于土木之攻势的破坏力不是很强。克虏伯的初速比较高，而且弹丸威力比较大，在当时的土木之攻势上来讲，有很强的破坏力。
1: 正当红军战士欢庆胜利的时候，彭德怀却对谭锡林大发雷霆：把你们的家底都要用光了， 打个土围子，三五发就可以了。要知道，当时彭德怀手上一共只有300多发炮弹，而谭锡麟这一挥手就用去了将近一半。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时之间，克鲁伯火炮的名声大振，令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地主老财们闻风丧胆。在之后平定土围子的战斗中，只要克鲁伯大炮一露面，土围子里的民团大多望风而降。在江西宁都县境内有一个赤面寨，四面都是悬崖峭壁，人员进出需坐在大筐内，靠绞盘绞动上下，可谓是天险。寨里有地主武装300多人，装备颇为精良，面对红军，他们没有丝毫的惧怕，坚持负隅顽抗。等到红军战士架好了克鲁伯，一切都为时已晚。红军炮兵测好距离，调好角度，瞄准射击，三炮之后，一度嚣张的守军乖乖地举起了白旗。
2: 克鲁伯在战场上屡建功勋，深得红军战士的信赖。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威力惊人的火炮，却又多次被红军所掩埋丢弃。红军战士为什么要舍弃手中最宝贵的武器？而在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苦衷呢？
1: 红军第三军团的炮兵团成立后，克鲁伯山炮一路转战东清江、渡赣江、赣龙岗，屡立战功。但是在江西革命老区，道路崎岖狭窄，红军要经常翻山越岭，穿越一些连马都上不去的地方，克鲁伯的运输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0: 克鲁伯它的重量一般比较轻，然后有2匹马或者是4个人就可以把它拖拽进行使用，而且克鲁伯比较容易分解，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几个人分开几部分抬着行进。
1: 虽说克鲁伯山炮适合分解运输，但拆卸的部件最重的达到150-160千克，要4个精壮的战士才能顺利的抬走。红军炮兵团战士把克鲁伯的炮身、摇架、轮子、小架、轴突、钢板、大架等零部件等分成5个部分，4个人抬一部分，12个人一组，分3组倒换，才能解决运输问题。为了跟上行军的队伍，其他步兵连队也要抽调人手协助炮兵团运输。在江西清江县境内翻越盘山道时，毛泽东也亲自与山炮连战士张仁春搭档搬运克鲁伯炮架。1931年7月，第3次反围剿开始，为了配合红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里，一些经过挑选的炮兵团战士奉命将数门克鲁伯山炮掩埋在江西兴国县关田村附近的一处河滩上，只带走了炮栓、炮镜等关键部件。面对这个亲密的战友，炮兵团的战士们发誓，有朝一日他们还会再度并肩作战。
0: 当时我们为什么只带走炮栓和炮镜，是因为对于一门火炮来讲，炮镜和炮栓都是很容易被损坏但是很难被修理的一种零部件。另外还有它比较轻便，在必要时候只有放弃整个其他的像大架呀、像炮管，那么炮栓和炮镜容易携带。
1: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已经改编为炮兵教导大队的炮兵团官兵又回到关田，准备把克鲁伯挖出来。由于埋炮时是在夜里，战士们对掩埋位置的记忆已经模糊。在泥沙淤积的河床上，红军战士连续挖了10天，找到了大部分零件，唯独一个小炮架没找到。没了小架，一门火炮便算是报废了。彭德怀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生气，批评教导大队政委张廷锴做官把印丢了。 21岁的张平凯为此哭了起来，

0: 许再细细的找一找，一定要把炮架找到。教导大队冒着酷暑，经过45天的寻找，小炮架终于失而复得，战士们欢欣鼓舞。克鲁伯又重新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并在日后的战斗中表现出色。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走上25000里的长征征途。克鲁伯随着炮兵教导大队一路走到贵州乌江，因为战斗环境太过恶劣，为了便于部队行动，炮兵团指导员忍痛割爱，决定将手中最后一门克鲁伯沉于乌江江底。克鲁伯再一次重见天日之时，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五星红旗飘扬在了大江南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7升5过山炮，从武器的角度讲啊，它属于比较常见的型号。然而就是这门名字奇怪、看似普通的山地野战炮，却有着一段十分传奇的经历。这是一门编号为587的7升5过山炮，我们来对它进行一番审视，发现它的出身并不高贵。据了解，升是厘米的英文音译名，7升5也就是7.5厘米的意思。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军上海兵工厂模仿德国克鲁伯75毫米口径山炮，制造出了这种山炮。它的口径为75毫米，炮身长1050毫米，炮栓为横切式。炮架为双轮单脚式木轮子，炮管短粗，最大射程为4300米。
1: 山炮顾名思义就是山地作战的火炮。事实上，山炮的主要特点就是易于分解、容易运输、重量比较轻，而且弹道比较弯曲，适合在山地这种高低起伏的情况下使用。它是一种比较有威力的远程武器，对于固定的目标，比如说坚固防御阵地、工事、城墙都有很强的破坏力。一般情况下，我们把7升5过山炮用在靶点，就是说夺点作战。
0: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工农红军走上了长征之路，而国民党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围剿。1935年11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这门7升5过山炮也随之踏上征途。征途上，红二军和红六军团突破乌江天险，这门山炮同迫击炮并肩作战，压制住了对岸国民党军的火力。红军战士趁机夺取船只，渡过了乌江。在转战乌蒙山时，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被国民党军包围在安尔洞一带方圆15公里的狭长地域，这里属于乌蒙山腹地，群山环绕，人迹罕至，悬崖峭壁如刀削斧凿一般，不要说吃饭，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急情况下，时常需要昼夜强行军，战士们的体力消耗极大，人的生存成为巨大难题。
1: 在当时红军时期，包括我们抗日战争时期，炮兵连的，就是它的给养标准，要比正常的步兵连要高很多。这里面既包括就是火炮的保养经费，

0: 又包括泡面莲的罗马的养护费。
1: 但即使这样，红军战士对这门大炮仍然万分珍视，宁肯丢弃一切可以丢弃的辎重装备，宁肯吃苦流汗马驮人扛，也没舍得丢掉这门炮。
0: 当时红军带着75个山炮的时候，由于经过乌蒙山地区，在乌蒙山地区的时候遭过国民党重兵围困，围困了将近一个多月，基本上所有的牲畜全部损失掉了，所以75个山炮只能肩扛手抬，当时把它分成4个部件，最少的也有150多公斤重，要4个人才能抬。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叫粮食都很少，战士们实际上是饿着肚子去抬这门山炮的，走过25000长征，走过草地，确实很不容易。
1: 是为了保护这门炮，牺牲了一个又一个，但他们无怨无悔，硬是用信念、鲜血和汗水把它抬到了陕北，使之成为整个红军队伍在长征中带到陕北的唯一的一门山炮。长征何其艰险，长征充满牺牲，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支撑着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对这门山炮不离不弃呢？这就要从他鲜为人知的身世来历说起了。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是《游击队之歌》中的一段歌词，用它来形容中国工农红军物资装备匮乏的状况是非常贴切的。为了解决武器装备的不足，毛泽东在指挥战斗的时候就曾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种战法效果好，全歼方能最有效地补充自己。事实上，这门75过山炮正是这种情况下从敌人手中缴获的。1935年4月，国民党鄂军纵队司令兼58师师长陈耀汉收到了一份情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决定离开湖南，开赴湖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让陈耀汉窃喜，国共双方物资装备实力悬殊，此时围剿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几乎毫无悬念，而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于是紧急下令调派172旅急行军进抵湖南陈家河地区，欲与同时开往该地区的174旅等部会师，妄图共同截击北进的红军。
0: 当时红二军团企图到鄂西创建根据地，国民党军对我们进行夹击，我们在陈家河利用有利地形，首先歼灭了国民党军的172旅，这时候他的师部率领174旅赶来增援，我们利用这种比较有利的态势，在桃子溪歼灭了他的来源的师部和他的174旅。师部里面有一个直属的山炮营，在山炮营中就是我们缴获的75过山炮。
1: 胜利的同时，红军还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而在其中最显眼的当属2门75过山炮，而今天的主人公正是其中一门。
2: 在缴获75过山炮之前，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因为没有大口径火炮，与国民党军交战时啊，火力对比往往处于极端的劣势，而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对自己的火力优势非常自信，甚至有些有恃无恐的味道。 缴获的七升五过山炮能否扭转红军的被动局面呢？在1935年6月14日的中保战斗中，机会来了。
1: 当时国民党军41师4000余人被红军合围。要知道，这个41师绝非一般部队，而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势，固守住几个山头，利用当地的几个石头碉堡向山下猛烈射击，拼死坚守。红军的几次冲锋都被其轻重机枪击退下来。41师师长张震撼亲自督战，看到这种情况后，自信地鼓励官兵说：“红军火力薄弱，不堪一击。”果然，红军在战斗中连连失利，这让张震撼更加狂妄了。就在张震撼得意洋洋的时候，红军的七升五过山炮登场了，仅用了2炮就准确击中了这个碉堡，碉堡瞬间散落成一堆碎石，而里面的守军几乎无一幸免。红军也有炮了，显然这让碉堡外面的国民党军士兵猝不及防，吓得魂飞魄散，扔了枪，头也不回地跑了。剩下顽固的张震撼还在那里硬撑，但是还没容他缓过神来，他最不愿意看见的画面还是出现了。一发山炮炮弹不偏不倚击中了他所在的作为41师指挥部的碉堡，指挥部就这样被掀掉了。张的头部、肩部被弹片击中负伤，而他的参谋长当场被炸死了。这下整个部队失去了有效指挥，战斗力更是一泻千里。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歼灭了41师2000余人，师长张震撼也被俘虏了。由于张震撼是炮兵出身，当时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贺龙就劝他留下来给红军当教员。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5: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6: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7: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5: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8: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菜槽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9: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0: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9: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1: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9: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5: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12: 特别实惠，
13: 抬脚就到了。

0: 最关键是味道好，
1: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2: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3: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2: 中午还不到十一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4: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呢、都过来吃饭的。
2: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5: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2: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6: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9.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2: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7: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8: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9: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2: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7: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2: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0: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2: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1: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2: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2: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2: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3: 记者手记，
2: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1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5: 夏日要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群星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

0: 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1: 国家记忆，时代变迁，久居深山的三线厂何聚何从？转轨之殇，不服输的三线人又将如何突围？国家记忆为您讲述三线厂凤凰涅槃的感人故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三线建设也迎来了转折之年。这一年四月，中央提出军工企业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把生产能力充分利用起来。同年夏天，十分关心三线建设的邓小平又先后两次提出军工厂要走以民养军、军民结合的新路子，那些久居深山的三线厂又在做着什么呢？湖北小城原安，这个当年武圣关羽被擒之地，因为066基地的存在，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禁地。1974年9月，经过5年建设，066基地已经初具雏形。眼看总装厂即将落成，基地总部却从北京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066基地被要求暂时缓建。这16000名三线建设者守在原安的大山里，进退维谷。
2: 正搞得轰轰烈烈的，一下子诞生设备厂厅了。那就是总装厂啊、发动机厂、课题厂啊、雷达厂啊、指挥仪厂啊，这些都停了。
3: 在那一段时间，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基本上都是说没什么事儿干。
1: 工厂虽然缓建了，但人心不能散。066基地下的红洋、红枫、险峰等厂也在未建成的情况下积极找任务、要任务。
4: 这不荒废了吗？这那弄几年不是完了？完了，技术人也老了，技术工人也老了，哎，就积极地想办法研制，在棋棚子里呀，在宿舍里呀，就搞研制。
3: 所以实际上我们好的产品就在楼梯生产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说大家做到了你缓而不散，停而不滥。
1: 零打碎敲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由于缓建错过企业发展黄金期的066基地，在1976年复建后已经找不到可以批产的航天型号。作为航天系统的066基地，如果只生产一些零配件，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5: 那我们干什么？所以后来想来想去啊，就是在导弹这一个大家族里头啊，还有一个空白。当时中国就是地地战术导弹没研究，
1: 对地地战术导弹一无所知的066人，想凭一己之力研制新产品，无疑是天方夜谭。为此，求贤若渴的066基地派汤克辉前往当时中国航天事业的殿堂——航天医院求助。在那里，汤克辉经人介绍认识了曾经为周恩来总理做战术地地导弹发展研究报告的著名科学家王振华。王振华听到066基地决定研制战术地地导弹，有些心动。
5: 他当时也纳闷呢，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就没有把这个东西作为想好的应用。
1: 1976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王振华放弃了北京条件优越的工作，带着3只木箱和被卷，一家6口 来到了当时还未建成的066基地。
5: 尽管北京的条件也好啊，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那么优越一些，但是他义无反顾的，头大大口的就来到了这里。
1: 尽管湖北原安工作、生活条件都不如北京，但王振华一家仍然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憧憬。因为在这里，王振华终于有机会进行战术地地导弹的研制。一个未建成的三线基地，要承担技术先进的战术地地导弹研制任务，最开始是不被看好的。曾有人给准备大干一场的066人泼冷水。
2: 部领导就说：“哎，让他们搞吧，至多搞一个笨蛋。”
3: 这不是说东六六建好了你才生产那些东西，是边生产边建呢。
1: 争议声中，面临诸多技术难题的066人提出背水一战的口号。
0: 1982年初，王振华正全身心地扑在新型号的系统论证当中，而他十岁的小女儿却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麻桑果，抢救不及时而离开了他。从此，王振华把悲痛和自责就埋在心里，一头扎进了计算机机房，连春节也不曾停歇。饿了就吃几口饼干，困了便合衣在地板上躺一会儿，再接着干。
5: 到了这个春节的时候，正是冷的时候，我们跟王总他们就隔着一个中大衣，就躺在地板上，好在计算机房还是木地板的。
1: 还未从小女儿突然离世的打击中缓过来的王振华，不久又接到了一个更为沮丧的消息。1984年，乙肝病毒侵袭了王振华的身体，他回绝了医生要他住院的要求，一边打针吃药，一边照样上班。在此后的五年间，重病缠身的王振华和他的团队经历了数次试验失败。在一次失败后，从茫茫戈壁返回集团的列车上，有人给曹丽佳和当时已经是型号总设计师的王振华听了一首《苦乐年华》，歌声中两人无言对饮，一时间各种情绪涌上心头，辣的人眼泪直流。
5: 十月少，哎呀，这个掉眼泪的时候都。
1: 就在这一年年末，王振华在北京体检时发现肝脏肿瘤，在武汉匆匆做完肝脏肿瘤切除手术的王振华又一次北上。
0: 这里呢，便是1993年九月的西北内陆试验基地。在过去的十年间，王振华和他的科研团队在这里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今天刚刚做完肿瘤切除手术的王振华将再次挑战苍穹，而这一次试验能成功吗？留给王振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什么组合精度就在100米左右，有的几十米，几乎打到靶心，连着打了9发。水南当时那真是动了就神了，二炮说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越打越好了。
1: 当时的曹丽佳、王振华和试验人员一行人在地下室等待发射情况，听到传来的好消息，众人一阵欢呼叫好。
2: 就是当时的他那个地方的那个派出所有个所长，就当时就放了10枪啊。哎，我说你回去你放什么枪啊，哎呀，都是你们这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啊。
1: 1994年1月15日，王振华去武汉进一步治疗的前一天，他找到曹丽佳，让他召集所有人开一个会议。在会议上，他从型号研制工作的安排讲到科研精神，整整讲了48分钟。一向讲话干脆利落的王振华，今天倒显得有些婆婆妈妈。
6: 去住院之前，还把专门把那些所有说，只要所里头的只要是副主任设计师以上的还是怎么，

0: 都招起来，还跟他还讲讲话，就是说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就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法交代了。
1: 当时没有人想到王振华的这次离开竟是永别。1994年3月1日，一颗盛满祖国航天事业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今天总部位于武汉市区的三江集团办公大楼已经成为当地的地标之一，大楼下王振华的塑像默然矗立。习惯了等上面下派生产任务的三线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不得不进入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叫做市场的地方去找生产任务。
2: 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地处汉江平原腹地，汉水穿城而过。这座因为三顾茅庐和水淹七军等三国故事而闻名的古城，在1989年的夏天却出现了非常奇特的一幕场景，那就是在古城最繁华的街区，人们正在竞相围观一支时尚的模特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第二天，人们在当地的报纸上了解到，这支模特队竟然来自本地的三线企业国营襄阳卫东机械厂。这个以生产手榴弹起家的三线企业在军转民后效益日益低迷，为了生存，卫东人曾尝试生产电风扇、液压机等各种民用产品，不过这些科技含量低、质量粗糙的产品很快就被市场无情地淘汰了。1982年，日本电视剧《血疑》在中国热播，掀起了一阵杏子山、光夫山热。曾因千篇一律的着装被外国人戏称为“灰蚂蚁”“蓝蚂蚁”的人们，由此踏上了浩浩荡荡的赶时髦之路。人们对时尚的狂热，让在军转民浪潮中苦苦挣扎的襄阳卫东厂嗅到了一丝商机。靠婆婆给米下锅的日子已经走到尽头。1989年，卫东人风风火火地上马了编织机项目。
3: 编织机是比较时尚的，那时候啊，比手工打要快得多。
1: 酒香也怕巷子深，产品再好放在偏僻的山沟也无人知晓。为了将自己生产的编织机推销出去，一支从襄阳卫东机械厂、学校、幼儿园、技校青年男女中选拔出来的模特队组建起来了。年轻个高的方伟与另一位男同志成为模特队里两片衬托红花的绿叶。
3: 他主要是女的，主要突出的女性的能力，这个花也是比较多。
1: 尽管被挑选到模特队，在众人心中无疑是一件既值得自豪又令人羡慕的事，但从第一次在闷热潮湿的大礼堂集合时，手足无措的门外汉，到成长为能自信地走出像模像样台步的专业模特队，练习过程中的艰辛，只有成员们自己心里清楚。
4: 每天走步啊，练站姿啊，
3: 然后一站个把小时了，也比较热了。
2: 两个月后，一辆大卡车拉着身穿各式各样时尚服装、心中却忐忑不安的卫东厂模特队，开上了襄阳市的各条主要街道。模特们身上的服装则都是由卫东厂自主品牌加牌编织机制成的。
1: 卫东模特队的亮相在襄阳城引起了一阵轰动，之后模特队又到附近的城市进行了巡演，宣传逐渐成效，卫东厂生产的加牌编织机一下子卖火了，厂里还派出销售人员去各个大城市推销。编织机的火热让一度陷入低迷状态的卫东厂士气高涨。
5: 你当时生意还挺好的呀，头几年生意还怪好，因为那时候人都不想自己用手指特别慢，

0: 研发小组外出调研学习。但是由于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他们刚一走出闭塞的大山，066人就在常州客车厂闹出了一个笑话。
1: 到了中午呢，他们的厂办主任叫我们去吃饭，我们头一次遇到这个情况，过去都得自己到外边吃点，哪有你厂里上你这参观你还给饭吃。
2: 白吃人家的饭哪行，在山沟里吃饭都是要用饭票，一行四人就拿出价值2毛钱的4两粮票硬塞给人家厂办主任。
1: 当时他的厂办主任很为难，说你把这东西给我，我去给谁去，那都不搁到我这，我不是贪污了吗？后来我们家说你不要，我们就不吃。
2: 厂办主任请示过厂长，还是收下了这4两粮票。到了餐厅，楚建义一行就傻眼了，饭菜的丰盛程度远不是他们那4两粮票能买到的。
1: 丰盛的饭菜啊，你哪你多你多少个这个4两粮票2毛钱也买不下来。是那时候说的是山沟里那个闭塞劲儿啊，消息闭塞，造成这个笑话。我们回来一说，尤其到后来一说，就感觉好笑，倒是好笑。
2: 离开常州，楚建义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邢台一家车厂参观。参观过程中，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汽车的生产图纸。这张图纸让楚建义垂涎三尺。
3: 我们隔行如隔山嘛，那不是装了4个轮子能跑就叫汽车。
1: 我们看到这图了就好像就想把它整过来。
2: 在那个还没有知识产权意识的时代，楚建义并没有花费太多心思就得到了图纸，对方按废纸的价格把整套图纸卖给了他，
1: 每公斤35块钱。他们算那个35块钱是怎么的呢？就是纸张，墨，那墨还有那个晒通工的人工费。
2: 次次的调研学习，让楚建义和他的同事们将图纸一点点完善明晰。从对汽车一无所知到生产出第一辆面包车，他们用了整整2年时间。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万山车年产量已经达到了4000多辆。从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万山车这句广告词，就可想象当时万山车的热销程度。
1: 中国汽车报吧，从评比嘛，这万山车就进到了全国三甲。后来就是你买万山车得走后门，不走后门买不到的。
3: 这样的通过这个汽车生产批量生产以后，整个这个工厂啊和咱们基地的这个形势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工厂也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收益。
2: 万山车的火爆使万山厂人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好景不长，三线企业的弊端显现了出来。过去因为安全屏障的大山沟壑，如今成了堵塞商品流通的路障。上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市场，万山厂开始研制介于军品和民品之间的重型越野车。如今的万山厂已经搬进孝感市区，新型越野车也已经实现了系列化发展。
0: 2001年，挂牌改制后的陕齿总厂正式更名为法士特齿轮有限公司。此后，法士特就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狂飙突进。到2010年，法士特实现销售收入过100亿元，同时更创造了重型汽车变速器年产销量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的奇迹。
2: 当这个历史时代到来的时候，万物春意盎然。三线人总是凭借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让企业跨越一个又一个历史门槛，涅槃重生。

0: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下一网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国家记忆，三线崛起的新兴城市能否跟上时代的脚步？一生三线人，一世三线情，三线人身上留下了哪些时代印记？国家记忆为您娓娓道来。
4: 1983年的12月3日，国务院做出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战略决策，决定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提出三线现有企业的调整和技术改造规划，同时将云南、贵州、四川、陕西以及豫西、鄂西地区作为首批调迁改造的地区，于是三线厂迎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3: 1985年7月，一场大雨过后，湖北安陆309大队生活区很多人爬上了屋顶，开始修补漏雨的地方。就在这忙碌之际，人们发现副书记周忠泰带着一个神秘的考察组来到生活区，这一行人对几户309的家庭进行了走访，两户由厕所改造而成的民宅引起了考察组成员李庆。

0: 把厕所呢底下坑填平了，抹了，那个墙没动，还是厕所的墙，哎，抹了下水泥，顶上呢用那四面瓦盖个盖儿。
1: 三线职工的窘迫生活让考察总倍感责任重大。他们刚一离开，一个消息便在309生活区不胫而走，大家奔走相告，中央要把我们搬出大山了，我们要进城了。当历史的车轮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相比于中国东南沿海焕发的勃勃生机，西部中国则显得有点静悄悄。
2: 刮风下雨上个厕所，打了个雨伞，有时候摔一跤在路上；刮风下雨打个雷电，也可能房子漏了，是吧？一刮风房盖揭了。
1: 白手起家的三线第一代，早已习惯了物质的匮乏，真正让他们煎熬的是对子女未来的担忧。
3: 子女今后就业怎么办？子女陆陆续长大，能考大学出去了，那也是少数。那么大多数人子女就业怎么办？
1: 中央决定对三线厂进行调迁改造的消息，让沉寂已久的西部大山重新沸腾起来。早已熄灭的思乡情、返城梦再次异动起来，三线人纷纷走出大山，奔赴省城和京城，试图赶上第一班车，早日离开大山，进城安家。然而，走出大山远非三线人想象的那么容易。事实上，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根本没有财力把上千家三线厂从大山中整建制地搬出，即使能把企业搬出来，没有市销对路的产品，企业也无法在城市生存。
4: 国家在经济上呢，还是有点困难，因此对于我们三线进行的投资是采取打价的分摊，国家出40%，主管部门出30%，被搬迁的单位出30%，就要4:3比例。
5: 孝感是中国唯一一座以孝来命名的地级城市，因为东汉孝子董永卖身葬父，行孝感天动地的事迹而得名。为将汉平原的孝感市地势平坦，物产丰富，但是长期以来这里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经济发展也十分缓慢。
1: 1986年4月中旬，时任孝感市市长的邓昌德与二气洽谈引进事宜的过程中，听到电子工业部的4404厂、4504厂根据上面的政策，要从南漳县的大山里向襄樊市区调迁，但是由于用地和搬迁费一直无法落实，进展很不顺利。闻讯后，邓昌德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摆在眼前。
0: 因为我本身是修工出来，三线企业的人，这个政治素质是高的，啊，这个水平也是高的，设备是精良的，所以我说，从他得了信息以后，我就确立了一个要全力引进三线企业的这么个念头。
1: 为了引进这两家三线企业，邓昌德火速派人到南漳与两家三线厂进行沟通，不过为时已晚。湖北省省政府和电子工业部已联合下文调迁4404和4504至襄樊市。闻讯后的邓昌德并没有死心，亲自赶赴南漳与两家三线厂领导会谈。
5: 1986年5月5日，4404、4504考察团抵达孝感，经过3天的考察洽谈，两家三线厂的领导都对孝感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深表满意。回厂以后，他们就对全厂职工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95%的职工都赞成企业调迁孝感。拿着民意测试的结果，两家三线厂

0: 领导赴省城和电子工业部汇报，要求上面重新表态，改签孝感。
1: 孝感和两家三线厂的眉目传情很快被襄阳市政府得知，为把两家企业留在襄阳，襄阳市也向两厂专门发了文件，承诺优惠。与此同时，襄樊市也找到了省政府和当时的电子工业部，要求把两家三线厂留在襄阳。争夺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为了挽回局面，邓昌德再次向电子工业部求助。与此同时，孝感市政府领导又多次向省委主要负责人反映了孝感的要求和企业要求到孝感的意愿。
0: 这一年入秋，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李瑞亲赴孝感斡旋，不过最终结果依然无法让各方满意。电子工业部的领导在离开孝感前夕就提醒邓昌德，可以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务院三线办公室。于是第二天，邓昌德便火速带着工作组北上京城拜访三线调迁的主要负责人王春才。
2: 进到去的时候呢，那个人都坐满了，那个都挤满了，没有位置，就只有那个厕所的那个空。
3: 在那个厕所门口一直等了四个多小时，等得很晚，等到王主任，这个回来啊，我们就才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孝感市的，来想干什么。
1: 孝感人的执着精神打动了王春才，很快国务院三线办表态，对企业调迁孝感表示支持。与此同时，邓昌德此时也做好了继续扩大战果的准备。航天066基地、地质309队、兵器部238厂都曾到孝感进行过实地考察。
4: 后来孝感呢，就住在孝感宾馆。我说咱们看看，这孝感人还是不错嘛。我们先看，大姑娘吧。我说这是给看见女的，没有驴子的地方，肯定这个水质有问题。
0: 这是2003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对于238厂的人来说，注定将是一个不眠之夜，因为明天大家就要搬出这个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的山中王国了。人们纷纷地走出家门，围着生活区和工厂一圈一圈地转，那些平日里司空见惯的设备和厂房，这一刻却突然变得生动起来。
5: 我就围绕着厂区啊，几个人嘛，全部都把走了一遍，沿着工作的地方啊、生活的地方啊、住的地方啊看了一遍。
6: 工厂在山沟里待了37年，我们这一代呢，那就是汗水都流到那儿了，一切情怀呢都涌在那里了。
4: 晚上12点多了，我父母怎么还不睡啊？我说走，确实受不了。
1: 2003年春节前夕，238厂办公大楼门前，几十辆军车一字排开，人们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家当搬上了汽车。当第一辆军车带着一车厢的物资缓缓驶出工厂大门时，许多职工掉下了眼泪。
4: 看到几十辆车子军车往那边发的时候，都是你帮我，我帮你，没有请专门的帮着那个搬家的公司和你的那个，都是互相帮忙。
1: 向阳山里的238厂已经人去场空，作为最后的留守者，刘忠按往年惯例，组织还没搬走的同事一起放烟花。
5: 领导说放烟花的时候，大家会吹牛啊、高兴啊、呼喊啊，但是那儿的时候，大家有好多想，有可能就是在我们老厂最后一个春节。有很多人后来春节也过完，就到孝感。
1: 进入90年代后，随着4404、066、238、309几家三线厂的落户，孝感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前的农业小镇已经成长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 1992年，中国第二届农运会花落校。

0: 1993年，孝感完成了地改市。
1: 我们孝感党的引起建起，第三届是上海，上海党委这里建起的，这无形中把我们又从孝感市，是吧？就抬得起了，我县级市，是吧？抬这么高。
0: 事实上，因三线建设而崛起的新兴城市，并非只有孝感。湖北的十堰、潜江，四川的绵阳、德阳、攀枝花、华蓥，陕西的汉中、贵州的六盘水、甘肃的酒泉，他们在60年代之前都曾是农耕地区。随着三线企业的建设和搬迁，他们迅速从中国的西部地区崛起，像璀璨的明珠一样镶嵌在中国西部的广袤大地上。
2: 50年前，在中国的行政区划图上，人们还找不到六盘水这个地名。后来国家纪委把六支、水城和盘县合并之后，称为六盘水。而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海拔2000米的山头已经建成了现代化的江南煤都和中国粮城。而这一天，六盘水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国际马拉松大赛。
0: 这一座因三线建设诞生的年轻城市，如今已经可以举办大型国际赛事。对六盘水人而言，这的确是件大事。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其中，六盘水还特别为老人和小孩增设了迷你亲子马拉松。随着一声枪响，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前冲去。碍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半个世纪前曾为六盘水建设做出过贡献的汤群夫妇无法参赛，不愿错过赛事的他们收起了直播。
3: 全程转播，
4: 各六盘水
5: 整个全程
4: 都能看到。
5: 要是到那地方去，只能看一段。
4: 我们在外面去观看的话，
5: 这就是
4: 你就这一段。
0: 除了越来越成熟的国际马拉松赛，低纬高海拔、全年平均温度仅12度的六盘水，还建了世界上纬度最低的梅花山滑雪场。与马拉松赛一样，梅花山滑雪场也已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滑雪圣地。
6: 就是以前在这工作过的同志，现在来一看，他简直就不敢相信，现在的六盘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7: 我想应该说，是因为三线建设催生了六盘水这个城市，就因为有这么多三线的参与者、建设者，他们这种奉献、这种付出，为我们六盘水积累了很强厚的工业基础。
0: 这是一个典型的三线家庭，餐桌上摆有东北的大馅水饺，老上海人喜欢吃的蛋皮肉卷，以及各式各样的川菜，几盘地方菜浓缩了这个三线家庭50年来的生活印记。从上海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贵州的李家沱，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坐在当地餐桌上的情形。
8: 那个军代表拌的折耳根，哎，我说你们怪了，这茅草根你们怎么拌的吃？他说的，
9: 哎，这是折耳根，好吃得很。他说你吃吃，
8: 我也是愣头青，一筷子下去夹在嘴里头，我有够熏的，但是我把它吃下去了，吃下就回过味来，好吃。
0: 从那以后，李家沱每每想起折耳根的味道就心痒，忍不住自己拌来吃。他还将折耳根送给上海和北京的家人，现在他们都爱上了这道美食。和他们一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三线人在当地生活多年，早已视当地菜为家乡菜。在三线人看来，就连当地的方言都成了半句家乡话。虽然一开始这的确很有难度，
10: 当时烤炭盆渔火烤白薯，完了我就去扒了，拖的还不当趴，我就往下弯腰说还不当趴，我以为我说不能再趴，再趴就烫着我了。他们都笑我，说这个趴不是

0: 说让你趴下去，
1: 说这个白薯还没软，还没熟呢。
2: 刚开始的时候还要跟他们去学他们话，后来就不用学了，一讲他们就通了。
3: 那是上海人，1966年遣唱到西安，在西安工作了26年，我算是个半个西安人，西安是我第二故乡。
2: 贵阳是个好地方，气候好，可能要最后在这个地方献出自己的一生了。
4: 数十年来，三县人亲手建设了这片土地，他们吃当地菜，说当地方言，在他们的情感世界里，亲手建设的这些地方甚至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故乡。那年三县人郑鹤年乘坐去往北京的火车，车上听到许多贵阳小伙子对贵州颇有微词，着实争论了一番。
5: 好多贵阳的小伙子说贵州政府不好，那么不好。后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说的贵州什么都不好，那我说你是贵州人，你不感到难过呀？他说你哪儿的？我说我是贵州人。
4: 在郑鹤年的眼中，他亲自参加建设的贵州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不希望听到任何负面的评价。而在这些三县人后代心中，这片西部地区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从1964年至1980年，三县建设共投入2052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40%。在交通闭塞的内地，修建公路25万公里，通车了成昆、川黔、桂昆、湘渝等10条铁路干线，建成了军民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45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30个，形成了能源、交通、钢铁、机械、电子、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三线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确保国家有了安全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此后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西南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必须记住乡愁。什么是乡愁？乡愁就是你离开后还很想念，就是三县建设者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三县建设者们的艰苦奋斗和历史功绩将永远被子孙后代记在心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校园内网好去处，就在应征男旅游。

0: 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射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2: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3: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儿，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4: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5: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4: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6: 第一次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都在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4: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是，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7: 做的时候的确也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4: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稼先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2: 风吹杨柳，飘飘兮，
4: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 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8: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2: 树上的鸟儿
4: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稼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仙这两个字。
9: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4: 夜色下的稼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稼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稼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

0: 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稼仙路以民族脊梁之名筑怀宁精神地标。稼仙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先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先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先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先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他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

0: 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这是什么事啊？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9: 形成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10: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9: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个小时11分。
8: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11: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12: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13: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12: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13: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14: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8: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15: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16: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8: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13: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6: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两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13: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4: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13: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7: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13: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8: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8: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19: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20: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21: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8: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9: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13: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21: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3: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22: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23: 记者手记。
13: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24: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25: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8: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0: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0: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0: 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1: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2: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4: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5: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七月六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

0: 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 从八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0: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0: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5: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系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7: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避风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8: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9: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8: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0: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2: 要看这个江堤会损坏、空洞啊。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十八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6: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5: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6: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同服务平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7: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

0: 同比增长 1.6 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4: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3: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5: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2: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6: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九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出席；
3: 大象食品一场 AI 大会亮出河南发展硬核底牌；
4: 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忠魂不止于杯；
3: 河南备足资金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4: 从攻坚小气到街头驿站，河南各地为一线劳动者降温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盛夏中原万物勃发，数智浪潮奔涌向前。7月9号上午，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以智慧中原、数创未来为主题，共探人工智能新机遇，共绘数智发展新蓝图。省委书记刘宁讲话，省长王凯出席。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莅临大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南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南积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数字经济，建设数智强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 X 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走出了一条契合省情、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将发展人工智能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聚力技术创新突破，聚力产业集链成群，聚力场景深度赋能，以郑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实验区建设为牵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构建创新驱动、场景牵引、算力支撑、数据赋能、生态集聚的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建设数智强省，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插上数智之意。会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建伟、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杜军平分别致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李德文、

0: 做关于人工智能发展前沿和趋势展望的研究报告。中科曙光发布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建设成果，超聚变发布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玉信电科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分别发布医疗农业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成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河南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和人工智能发展报告，省委宣传部发布河洛文化大模型，郑州市航空港区分别做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人工智能之城等推荐，王凯、丽君共同启动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项目上线，张敏主持大会，安伟、王松、李涛出席，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龙头企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省属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产业发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趋势与落地应用，搭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合作交流平台，将对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1: 请听大象时评，一场 AI 大会，河南亮的是什么底牌？今天上午，河南高规格召开人工智能大会，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参加，国内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头部企业现场分享。一个经济、人口、农业、制造都排在全国前列的大省，挑在这个节点以这个规格开会，背后显然有着自己的思考。先看手里的牌，算力方面，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落在郑州，全国最大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10万卡，产业超聚变服务器全国第一，富士康高端 AI 服务器全球超一半，场景1亿人口，3个万亿产业集群，工业门类齐全，是天然的 AI 试验场。数据，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郑州数据交易中心正在协同发力，这4张牌是河南的底气。大会上发布了一份19000多字的河南省人工智能发展报告，它不仅分析国内外最新发展形势和河南的优势所在，最重要的是自我揭丑，不回避问题，写下了自己的5个短板：高端创新资源不足，场景开放与供需对接机制不畅，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协同不够，复合型人才紧缺，全省协同机制待加强。这就好比一手好牌还没有拧成一股绳，所以大会要干的是把散牌凑成一把，让外界看见河南不只有中原粮仓，把算力、资本、企业、人才拉到同一张桌上，用河南发布的30个场景机会清单，把有场景变成能落地。更深一层是窗口期，全国 AI 竞争正从拼模型、卷榜单转向拼落地、卷应用，北京、上海和广东占着人工智能策源和集群的高地，河南在应用和算力上留出了错位空间，这是河南具备换道领跑的赛道，但窗口不等人。说白了，河南开这场会想做 AI 在中国最扎实的应用场。嘉宾的掌声是给现在的河南，报告的短板是让河南的未来足够清醒，现场的分享与交流给了想法到落地的空间。底牌已经亮出来，接下来看牌怎么打。
0: 本台消息，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正式发布河南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面向社会开放3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设机会，邀请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创新团队等参与相关场景建设，旨在发挥场景资源牵引作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清单涵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社会治理3大领域，其中产业发展领域16个场景涉及智慧文旅、智能交通、智慧金融、智能机器人应用、创新药研发、中医药智能鉴定、智慧农业、智慧育种等多个方向。民生服务领域8个场景涵盖智慧医疗、脑机接口、智慧教育等方向。社会治理领域6个场景涉及耕地智慧管理、自然资源智能治理、智慧政务、乡村基层智能治理、金融数字化监管等方向。
1: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

环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忠魂不止于杯。河南贝足资金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0: 在新疆叶城新藏公路 G219 零公里起点处，有一条通往昆仑山深处的路。系列报道遇见和田，今天我们踏上这条天路，去祭奠一群永远年轻的人。大象新闻记者张霞文报道。
1: 康熙瓦维吾尔语有矿的地方，昆仑山与喀拉昆仑山两大山脉再次相拥，形成了新藏线上著名的康熙瓦达坂。站在海拔4269米、伸手接天的达坂，向东南方向眺望，寂静荒凉的山坡上有一座高耸的纪念碑，纪念碑所在地就是康熙瓦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一群永远年轻的人。
2: 从叶城到康熙瓦的距离430公里，我们出发。
3: 更安这个隧道现在就是到这个河康县的底价了，
2: 这海拔是大概是4700米。
4: 这不坐火车吗？
2: 风太大了，现在就是在康熙瓦达坂的这个界牌这儿。达坂的意思就是高山崖口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山头的最高点翻过这个山，我们就可以到达康熙瓦烈士陵园了，而且温度已经开始下降了。我们到了康熙瓦烈士陵园，海拔4280米。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牺牲的战士们就地被安葬了。在1965年的时候，新疆修建的这座烈士陵园，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的高度是19.62米，厚是3.3米，就是为了纪念1962年历时33天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 康熙瓦烈士陵园工作人员蒿鹏飞告诉记者，战士们牺牲的时候大多只有18、9岁。
5: 这些烈士就像一个列阵一样，
6: 对着胜利沟的方向，
5: 他们牺牲是在因为那场战役牺牲的，所以说他们就相当于一直立在这儿，看着那个方向，就是守护我们国家。
2: 他们大多数在牺牲的时候只有18岁、19岁、20岁，就是这样的一群战士们，他们把他们的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都留在了这里，就是太年轻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
1: 康熙瓦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包括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官兵，以及后来在不同时期执行边防任务中牺牲的军人。
2: 我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讲康熙瓦的故事，还因为在这座昆仑山上的陵园里，和万里之遥的河南连着血脉。康熙瓦一共安葬着115位烈士，其中有27人来自河南。
1: 2020年6月，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中牺牲的4位烈士里，有2个是河南兵。我们来看你们了。肖思远，新乡延津人，边境冲突中突围后，他又冲回去救队友，壮烈牺牲。王卓冉，漯河人，渡河救援时被激流冲散，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3名战友推上了岸。
7: 在陵园里，一位游客肃立在纪念碑前，脱帽敬礼。
8: 我也是个老兵，心里面太战痛，但是来拜祭他们是让他们知道人民和他们没有关系的。
9: 烈士一定要永远记住，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巨人是谁？烈士。没有他们，没有我们这个强大的国家能够屹立在世界之巅。
7: 从1962年到2020年，两代人同一条边防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面孔用同样的方式守护着脚下这片广袤的山河。烈士陵园工作人员蒿鹏飞，
10: 这些年轻的生命永远停在了18、9岁、20出头，他们没有机会变老，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用生命捍卫的今天，但他们的名字却刻在了昆仑山上 只有皑皑白雪的昆仑山才能配得起康熙瓦烈士陵园的忠魂，每一位英烈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高的山峰。
6: 眼下中原大地夏粮收购全面铺开，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提前备足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以政策性金融活水护航中原大地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7: 在中牟县省储备粮管理集团的收储库点，尉氏县种粮大户王娇刚拉完今年最后一车新麦，质检过磅卸粮，整套流程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11: 质检完过磅收集很快收到短信转账，量宽适当涨，省心又便捷。
7: 便捷的背后是政策性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早在麦收前就备足了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并上线中储粮自动化办贷系统，实现线上申报、智能核验、一键放款、7x24小时结算通道覆盖所有基层收储库点，确保受粮农民粮出手钱到手。河南省储备粮集团中牟直属库负责人王宝祥：
12: 铺底资金早早到位，贷款随用随拨，这样就给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7: 资金跑在前，服务更要跟得上。省农发行郑州新区支行早在夏粮上市前就逐户走访辖内粮企，支行行长冯亚科：
13: 摸排收购资金需求，一起一策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新粮上市前就提前完成了评级授信工作。
7: 目前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已投放夏粮收购贷款64亿元。
0: 7月9号，2026年河南小麦产销合作洽谈会在郑州举办，全国16个省份的粮食交易中心、涉粮金融机构、储备粮集团及百余家粮油企业参会，现场达成小麦购销合同及意向协议200万吨，总金额50亿元，进一步畅通河南小麦外销渠道。
6: 近年来，河南各地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推广稻鳖共作、集装箱养鱼、梅花鹿繁育等特色生态养殖模式，推动种养循环绿色发展，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4: 眼下，在信阳潢川县传流店乡的800多亩生态种养基地，20万斤优质甲鱼苗正陆续入田。一只只甲鱼穿梭于稻丛之间，成为稻田的生态管家。河南九星丰源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胡提安：
15: 这个中间牵涉到周边的狗是一层粮米款的作用，我们的鳖都放在狗里面，它是群野生的模式。
14: 胡铁安介绍说，他们拥有稻鳖共作基地800多亩，年产生态甲鱼200多万斤，销售额超6000万元。
15: 种出的大米呀、是纯天然无用害的，而且稻田养出的甲鱼啊，品相好，口感还好。现在啊，一亩田既收稻谷，又产甲鱼，一天双收。
14: 不仅稻田里有生态循环，工厂化养殖同样能实现种养结合。在新乡高新区郭小庄村的鲈鱼养殖基地，150个大型集装箱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忙着向箱体内投放鱼粮。集装箱内搭载智能水循环与净水系统，实现水体循环复用、围水生态处理。基地负责人李海军：
16: 鱼了没有逆行味，肉质更紧实、更 Q 弹。翡翠了通过微滤机把这个鱼了分解过以后，都派到那个沉淀室里边，翡翠了都派到水稻田里边了。
14: 在这里，每年4月份分批投放鱼苗，10月份鲈鱼陆续上市，年产量可达30多万斤。不少农户在基地带动下，通过简单的技术改良，利用闲置土地架起圆筒，也能实现清水养鱼、围水浇田。养殖户郭三方：
15: 这一次是放1800微到2000微，水温比较低，生长速度稍慢一点，但是品质好。我平均这一次吧，1万5到2万块钱。
14: 水里游出致富星，地上也跑出新门路。在南阳邓州市，梅花鹿养殖基地正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收容季。基地负责人丁长伟：
17: 5月下旬到8月上旬是那个梅花鹿产绒季节的旺季，咱鹿场有公鹿大概100多只，年产鹿茸有200多斤。
14: 梅花鹿原产北方山林，在豫西南平原养殖极易出现水土不服、成活率低、鹿茸品质差等问题。这家合作

0: 这经过多年探索，利用本地丰富的作物茎秆为粗饲料，让这群北方来客扎下了根。基地技术员丁鹏飞：
1: 主要以花生秧为主，还有应季的作物，蚕豆秧、黄豆秧、玉米杆、红薯秧等等，粗饲料成本就可以节省40%左右。
0: 目前这家合作社梅花鹿年存栏量超200头，年繁育小鹿60多头，鹿茸、鹿肉、鹿血酒等产品远销全国，每年各种产品和引种引苗有近100万元收入。
2: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从攻坚小气到街头驿站，河南为一线劳动者降温护航。河南科技创新成果喜获丰收，共获16项国家科技奖励。

0: 酷暑当头，热浪袭人，但在河南不少工厂车间和街头角落，一间间空调开放的工间小憩、清凉驿站，正成为劳动者们短暂卸下疲惫的港湾。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上午11点，室外气温逼近38摄氏度，容器操作工陈立敏与工友停下手中作业，走进车间旁的工间小憩室，室内凉风习习，大家取用冰镇矿泉水冰棍儿围坐休息放松。
2: 我们车间生产环境呢，就是温度非常高，长时间的干活又累又热。现在呢，有了这么一间小小的工间休息室，我们就可以利用工作的间隙，随时的进来乘凉休息，补水降温。
1: 以就近就便原则布局，三门峡市总工会盘活闲置休息室、商场边角等场地，全市已建成16个工间小憩室。三门峡市区一处物流园附近的司机之家内，刚完成卸货的长途货运司机胡师傅正在这里落座歇脚。
3: 天热，累了休息的地方也不好找，有时候只能在驾驶室里拧炕。来到这里有空调，天灵个手机碰一点，歇半小时再开车就有精神了。
4: 持续高温下的户外作业酷暑难耐，焦作济阳市街头38个清凉驿站全面开放，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憩场所。
5: 我们这边有水，空调整齐睡，还有空调开着点，
6: 在工作之余能歇歇脚、乘乘凉。
7: 面对高温酷暑的严峻考验，周口市郸城县各工业企业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在保障员工健康的前提下，夏季生产安全平稳有序运行。郸城盛源食品有限公司工人张娟：
8: 岗位有空调吹着，防暑物资及时发放，虽然外面很热，但车间非常凉爽，我们干劲十足。
7: 河南文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公司生产副总经理王美华说，从环境降温、工时调整到安全巡查，每个环节都做到细致入微，
9: 及时发放了防暑药品和清凉饮品，合理调整作息，对工作员工全程配备冷风机和大叶风扇进行供量保障，同时加强安全巡查，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生产线井然有序，员工身体健康。
10: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7月8号，河南发文保障高温作业劳动者权益，气温37至40度，露天作业累计不超过6小时，高于40度全面停止室外露天作业，连发4个月高温津贴，每人每日15元，严禁食物替代。
0: 7月8号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河南科技创新成果喜获丰收，共获16项国家科技奖励，包括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10: 近日，商丘力量钻石培育出247.82克拉大颗晶丹粒，再次打破世界纪录。相较于一年前公司产出打破世界纪录的156.47克拉，本次培育实现量级跨越式提升，标志着钻石超大颗粒单晶培育技术逐步走向标准化、成熟化。
0: 渑池至西川高速公路洛宁至嵩县段项目初步设计日前获批，

0: 7月10号，本周五9点至12点，逐梦盛夏，港迎青春。郑州经开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河南省临工市场京北2路50号举办，将提供就业岗位8700多个。
1: 联播说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东部、濮阳西部、新乡南部、焦作济源、洛阳南部、商丘西部、南阳北部、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下午安阳、鹤壁、濮阳、焦作、济源北部、新乡、三门峡、洛阳中西部、商丘北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东部、东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高气温北部、西部、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明天夜里西北部、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家人遛娃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

0: 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看我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3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10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5: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10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6: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3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5: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10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7: 第一次播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都在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5: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事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8: 做的时候的确也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5: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驾仙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驾仙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9: 风吹
5: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10: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9: 树上的鸟儿
5: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驾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驾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驾仙这两个字。
11: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5: 夜色下的驾仙路车流渐息，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驾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驾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驾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驾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驾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驾仙路以民族脊梁之名驻怀宁精神地标。驾仙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驾仙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驾仙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演

0: 志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先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先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先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他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乐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 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7: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8: 幸福新词条，树电。
9: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8: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9: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10: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11: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10: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12: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 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10: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3: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10: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4: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10: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8: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5: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8: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10: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6: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10: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

0: 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乐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乐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3: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4: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5: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6: 我没想到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3: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4: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7: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枉此行。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8: 胖东来他是真平缓真行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9: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3: 幸福新词条 AI 加。
10: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11: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12: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3: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13: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14: 高位截瘫患者李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15: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6: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7: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14: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6: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万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14: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幸福新词条：低碳。
2: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1: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3: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4: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0: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5: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0: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器，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6: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0: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6: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 幸福新词条：飞低。
7: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8: 收到。
9: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0: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阳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的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1: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2: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3: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4: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 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幸福新词条 AI 加，
2: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3: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4: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5: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6: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7: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8: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6: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8: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6: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幸福新词条低碳，
9: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1: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0: 家里还了管控班，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1: 俺那店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6: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2: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6: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器，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3: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6: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3: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6: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 幸福新词条飞低，
14: 飞机准备手炮起飞，
15: 收到。
16: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5: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6: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7: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实现，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1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1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6: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银
18: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6: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9: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20: 记者手记。
6: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0: 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2: 啊！
2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空中梨园。
2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豫剧皇后陈素贞的再传弟子，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田敏。田敏师从于吴碧波老师，1964年出生于中牟县，1975年到1984年在中牟县的豫剧团担任演员，主攻青衣、刀马旦、龟门旦。因为他的天资聪慧，肯于勤学苦练，1982年在《鉴皇姑》当中扮演了秦香莲，获得开封地区青年演员汇演表演1等奖。另外。

1984年到1987年，他在洛阳戏曲学校进一步学习，同时还得到过京剧名旦李淑芳的指点。在他的艺术生涯当中，田敏老师刻苦自立，努力拼搏，肯于虚心求教，善于博采众长，唱腔呢更是名利嘹亮，韵味悠长。在2003年的时候，田敏拜了陈派传人吴碧波老师为师傅，此后他在新版《秦雪梅》《春秋配》《三上轿》当中为观众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春秋配》是陈素贞大师的经典之作，同时对剧目当中剪柴一折呢更是用心编排。当我听到了田敏老师演绎这段唱时，真的是为之一惊，唱得太好了。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田敏老师带来的《春秋配》选段。

快叫叫一声亲，你是叫我来还是叫你那个死鬼了？我说我

孩儿说，任大人呐，全凭你。可怜我那乳娘，年迈体弱，待儿受

重新进行艺术整合，让秦雪梅释放新的光彩，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需要，观众的期盼。河南省豫剧二团主要旦角演员田敏，他痴迷于严派的艺术，对饰演秦雪梅这个人情有独钟，愿意为严派的艺术发扬光大，尽心竭力。当时在团长李书建的率领下，审时度势，精进不已，为传统艺术的持续发展不断探索新的生机，开创新的局面。他让豫剧二团的导演罗云担任起了这个重任，重新拍摄秦雪梅。作为导演，对戏曲本是怀着对传统的敬畏之心，如何做到继承传统基础上还要有创新发展，为此呢，他还和剧作者张芳老师进行深入的细致研讨。就这样，新版秦雪梅于2006年11月下旬首演于郑州。经实践的检验呢，不但戏曲界人士和专家给予肯定，而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普遍反映路子对，走向明确，全剧呢结构严谨，画面和谐优美，很好地发挥了严派声腔艺术的魅力，舞台面貌给人一种新的气象。当然，这种赞许首先来自于对严派艺术的热爱，其次是对全体创作人员的鼓励。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由田敏老师带来的新版《秦雪梅》。

田敏老师演唱的严派传统剧目《秦雪梅》是不是没有让大家失望啊？尽管和严立品先生的唱腔有所区别，但是唱的依然情真意切。我在看视频的时候，田敏老师的一颦一笑和严老师一样美丽俊俏。我呀，在网上又找到了一段严派的代表剧《游龟山》当中《藏舟》一折，《满江水》波浪。

望尽，月光惨淡，我们继续来欣赏。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

0: 读，新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5: 马良由成都赶回了永安宫，等他来到这儿，这么一看，马良先生就跺了脚了，完了，自己回来晚了。皇帝刘备已经被人家江东杀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要没有赵云救驾，恐怕陛下刘备也回不得西川了。想回白帝城这儿都很困难了。哎呦，马良追悔不及呀！他悔自己，我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我长俩翅膀飞回来该多好。其实怎么的也来不及了。当马良把诸葛亮这封书信交给刘备，刘备一看这信，想起诸葛丞相来，我怎么就没把这个人带来呢？即便不带来，我要是扎营之前给诸葛丞相通个信，丞相能给我写这么封回信回来，我也不至于闹得全军尽没呀。刘备这么一着急上火，悔恨交加，他现在正病着呢，尤其年龄也大一点，60出头的人了，哪儿扛得住这么折腾。当时刘备背过气去了，可把马良吓坏了。众文武赶快呼唤，费了好大的力气呀，哎呦，又给扎针又给灌药，这刘备才算苏醒过来。苏醒过来还接着哭，文武呢只得是宽慰解劝，陛下不必这么伤悲，胜败君家之常事，您要好好的静养，善保龙体呀，身体养好了，服了元，那么跟丞相商量商量，咱们再起兵报仇啊。哎，一说这几句话呀，刘备心里还稍微宽松了一些，这才不哭了。怎么办呢？就让皇上在这儿养着吧。马良也明白了，赵云都跟他说了，现在恨不得起驾回成都，但是起不了驾呀，这个病是好好坏坏。那么现在刚见一点起色，马良这一回来，哎，刘备一看诸葛亮这信，病又加重了。过了没有几天，这个病稍见点好，刘备又听到一个禀报，说是江东夫人孙尚香为他即将，即将之后投江而死。哎呦，刘备一听心里是非常的难过呀，把夫人孙尚香的那些好处他都想起来了。夫人孙尚香跟刘备不仅是恩爱，而且对他建成霸业呀，可以说孙尚香也付了好多的心血呀。刘备没有孙尚香，还想龙凤呈祥回荆州啊，根本就回不去，孙权早就把他杀了，那时候的周瑜周公瑾还能放过刘备？千方百计想把他要收拾死，那不多亏人家夫人呐。虽有大将赵云保驾，可借助孙夫人多大的力量？你要知道啊，虽然人家嫁了刘备了，可人家哥哥也在创基立业，为了你刘备，舍了年迈的母亲，舍了哥哥孙权，跟着你回了荆州。一到荆州之后，就带着那个可爱的阿斗，把阿斗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啊，扶持着老弟，带着小弟，而且还得为刘备的军政等务操劳。刘备心里能不难过吗？现在您是什么时候啊？再这么难过，那能行吗？那药啊都白吃了。常言有句话，三分服药七分养啊。什么叫养身之道？这养身之道就是保持愉快，无忧无虑，高高兴兴，比吃药强得多。你一天就干他三斤人参四两鹿茸，整天眉头往着个大疙瘩，一天都要急死，自己把自己要掐死，好不了，甭说吃药啊。 你就把那药王爷孙思邈都吞在肚子里去，也不管事儿。刘备要说那是当今的一个皇帝，他什么药吃不着啊？可是这药不管用，他思念夫人孙尚香，想二弟，想三弟，想他那些所有的大将，挨个想。其实想别人呢，都是想想而已，最主要的是想他的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呀。有时候想的刘备这么一抬头啊，哟，他看关羽就在他跟前站着呢，转脸一看，张飞也在身边这儿站着。哎呀呀，刘备是喜出望外，我二弟关羽和张飞兄弟活了。他立刻坐起来了，二位贤弟什么时候来的呀？怎么也不跟愚兄我说一声啊？他吩咐手下的侍臣来呀，给我二弟关羽、三弟翼德看座。旁边侍臣都差点吓趴下，怎么什么二弟关羽在哪儿呢？这些侍臣把眼睛瞪了个滴溜圆，满屋子学吗？没有啊。万岁，哪里有关君侯的踪影啊？呸，大胆，你们看，我二弟这不是就在此处吗？说着话呀，刘备把手伸过去了，干嘛呀？他想把他二弟关羽拉过来，在床边坐一会儿。这一伸手啊，呼的一下，皇帝刘备显一显，由龙床上栽下来，可把手下侍臣吓坏了。哎呀，万岁，哎，您这是怎么了？啊！刘备揉一揉眼睛，再看看呢，这屋里没有关羽和张飞的踪影啊。刚才我是看离眼了。哎呀呀，真怪呀！侍臣这么一瞧，坏了，怎么，皇上这是怎么了？原来呀，只是说几句梦话，叫一叫他兄弟的名字，现在可好，伸手拉去了，就这儿站着呢。这可吓人，甭问，这是想的着了魔了。他们安抚皇上几句，让刘备在这好好休息。那侍臣赶快跑出来，来找赵云将军，把这详细经过这么一说。赵云一听，这可不得了，怎么，陛下这不是着了魔了吗？想他的两个弟弟要想疯了，我无论如何得去宽慰几句。哎呀，那劝皮儿劝不了瓤啊。赵云当时劝刘备啊，刘备也能听进去，脸上也有点笑容。哎，由赵云这儿劝着说着看着，他也能吃口东西。等到四将军子龙一走，刘备偷偷又掉上眼泪了。白天想想他的二弟关羽，晚上想想三弟张飞，想来想去呀，把他想的这个晚间一宿一宿睡不了觉，是满口说胡话。手下侍臣一看坏了，他们找到御医官，御医官找子龙，说是陛下的病体日复一日的沉重，将军您得早拿个主张啊。哎呀，现在赵云可真难呐。怎么呢？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就由赵云一个人在这儿盯着。马良不是来了吗？赵云把马良啊给打发走了，上哪儿去了？藩王沙摩柯已经死在了两军阵前，你不得去个人跟人家那儿交代交代啊？你把人家人马借走了，把沙摩柯也给借走了，现在几乎都没回来，你把我们的人都给借哪儿去了？这得去个人呢。马良这一走，文武代打就剩赵云了，现在让他拿个主张，拿什么主张？子龙只得一有时间就陪着皇上刘备这儿坐着，坐着赵云心里也不踏实啊。怎么呢？你别看陆逊当时撤了兵了，一方面呢，那是多亏丞相诸葛亮的八阵图把东吴给震了一下，另一方面 赵云知道，

曹丕绝不能轻易放过江东，他趁着陆逊进兵魁关的时候，他准想着要打孙权个措手不及，陆逊得回去顾江东，但是他要杀退曹丕，能不能再回来？这个事儿子龙将军不能不想。那子龙那心非常细呀，想事想的也周全，他都得想到。子龙很难呐，现在听侍臣这么一说，赵云赶忙就到刘备的病房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看，刘备正找他呢。哎呀，四弟，你来得正好啊，我呀叫人写下一封书信，你赶快派人把他送往城东，将丞相请到此处来议事。朕的病体越来越不佳，看来要不久于人世了。哎呦，赵云听到这儿，唰的眼泪是夺眶而出，望陛下多多保重。哎，四弟，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情，你也不必劝慰我了，快请丞相。赵云领命写下书信，派人飞送成都，越快越好哦。哎，赵云心想，我家丞相也应该来一趟，但是只有我知道，丞相恐怕在成都分不开身呢。赵云这员大将实在难得呀，不愧是名将，不仅有名望，而且这人非常明白，他能知道诸葛亮分不开身，诸葛亮是早就应该来，那么怎么直到现在还没来？第一个是路途遥远，行路不便，由成都赶到白帝城那是2400里地，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呢，成都那一带呀，不怎么踏实，有个大将叫黄元，他总想着要谋反，总惦记把诸葛亮啊由打成都和西川这一带给赶出去，诸葛亮得防备着他点儿啊，他何尝不想来到白帝城看望刘备呢？诸葛亮是真脱不开身，现在他接到这封书信了，丞相心里头非常着急呀。刘备在萧亭大败，让人家陆逊火烧连营，这些事情诸葛亮都知道了，知道现在主公正在白帝城养病，现在一看来信叫自己立刻前往，甭问主公病危呀。诸葛亮立刻把秦宓、邓芝、董允、杜琼、李严全找来了，丞相吩咐秦宓呀，让他严防这黄元，随时加他的小心，此人早有谋反之心，你必须如此这般。安顿好了，又去辞别太子刘禅，随后丞相带着鲁王刘永、梁王刘礼和尚书令李严打马扬鞭离开成都，直奔白帝城，离着白帝城还100里路呢，赵云前来迎接。丞相赶忙问赵云呢，说主公病体怎么样啊？赵云那就得一一的实说呀。诸葛亮听完之后心情十分沉重，来到永安宫，忙得他连衣服都没换，脸都没洗呀，风尘仆仆的带着刘永、刘礼和李严来见皇帝刘备。有人通禀进去了，说是丞相来了。哎呦，刘备一听诸葛亮来了，精神为之大振，他想起来，起了半天也没起来呀。侍臣赶忙把皇帝刘备给扶起来，后边弄仨枕头给呛上，旁边还有俩人扶着。刘备把这俩扒了一边去了，你们躲开我干嘛呀？挡住我的视线不行，

要见见丞相，多日子没见了，那是最贴心的人呐。他说是把侍臣推开，实际已经推不动了。侍臣明白皇帝的心意，赶忙就躲开了。哎呦，诸葛亮进的门来一看刘备，丞相眼圈这么一红，这眼泪就差点夺眶而出啊。怎么呢？他看刘备整个变了一个人，现在是骨瘦如柴，头上缠着一块黄翎子。诸葛亮看得出来，正因为是自己来了，主公这是强打精神呢。诸葛亮怎么能不难过？但是这眼泪还不能让他掉下来，这是来探望陛下的病体来了，哪能进门就哭啊？咬紧牙关也得把这泪水忍住。把刘勇刘礼吓坏了，这俩是小孩啊。他父亲刘备从成都走的时候，他们也跟着文武送了一程，不是这样，几乎都不认识了，把刘勇刘礼吓得呀，往赵云身后边直藏。诸葛亮抢步上前，叩头施礼呀。哎呦，刘备很想把丞相搀起来，搀不动了，这胳膊抬着都费事了。他赶忙吩咐旁边的侍臣，快把丞相扶起赐座。旁边有人刚把座位搬过来，刘备皱着眉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要坐在椅子上，要坐在我的床上。诸葛亮就坐在了床边，刘备拉住孔明的手，是泪流满面。诸葛丞相这时也像万箭穿心似的一般，他看了看主公刘备，再看看在龙榻前，哎呦，这药啊跟着吃的东西几乎都摆满了。都什么药？呵，什么药都有，什么回生丹、长寿丹、再造丸、龙肝散、凤胆糕、麒麟蜜、虎骨水、蛤蜊油、珍珠粉，都不管用了。吃的东西呢，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全有啊。净好吃的，天上飞的鸽子肉啊，地下跑的驼峰、清蒸驼峰，水里头浮着那鲤鱼汤，草壳里蹦的田鸡羹啊，多好的吃的，吃不下去了。实际这几天就是这样，那些吃的东西端上来又撤下去，今天一见丞相，由于激动高兴，又加之难过，更不想吃了。刘备一边擦着泪一边看丞相，他总想把这泪水擦净，好好看看诸葛亮，但是这泪水说什么也止不住。刘备用了很大的力气，用手抚摸着诸葛丞相的后背。丞相，这时刘备心里是千头万绪，他想起来当年刘关张兄弟三人到卧龙岗去请这位诸葛孔明，三顾茅庐啊。孔明先生的隆中对随后跟着自己出了山，才使得刘备的霸业成就。朕自得丞相幸成帝业，何其知识浅陋，不纳丞相之言，自取其败，悔恨成疾。我自从得了丞相你呀，我的霸业才建成，可是我的知识太浅薄了，我怎么就不听您的话？我要听了您的话，绝不会这次在萧亭一战败得如此之惨。现在我是悔恨交加呀，几乎都没有脸儿再见丞相你了，我后悔得不得了，我也恨，恨没能够给我二弟关羽、三弟张飞报了仇，恨我没有取得江东、杀死孙权，同时我也恨我自己，打了大半辈子仗，这次吃了这么一个大苦头啊，这都是自己大意轻敌之过。今朕死在旦夕，四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我感觉到了，我已经。

哎，不行了。那么我才把丞相您由打成都请到永安宫来，托付以大事。什么事儿呢？一个是自己的霸业，那由谁来继承啊？就得由自己的儿子太子刘禅。这个孩子现在年纪很小，他才17岁，同时还很软弱，所以我请丞相您来和您商量，我要托以大事。这时诸葛亮这个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了，他也泣不成声了。陛下，愿陛下善保龙体以赴天下之望，您不要多想了，还是好好的养病为紧要啊。刘备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啊。他看了看眼前的文武，离他不远站着的是赵云、赵子龙，子龙对面呢是尚书令李严，李严身后站着一员将马谡，就是马良他弟弟。刘备看了马谡一眼，他以目示意，什么意思呢？让文武斩退，屋里这些人都出去一下，大概有些什么更重要的话要跟丞相诸葛亮说。众文武十里告退，全都退出大殿去了。刘备拉着诸葛亮的手，丞相啊，丞相看马谡这个人怎么样？诸葛亮一愣，怎么突然间主公问起马谡来了？马谡这个人很有才呀，可以说是文武双全，是熟读兵书。诸葛亮对他很赏识。陛下，马谡这个人也算是当世之英才。不然不然。刘备摆了摆手啊，丞相，我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这个人呢不能重用，您要用他的时候，希望丞相你得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完了之后再使用此人。诸葛亮也没好意思的深问，说为什么主公有这种看法，现在也不是问这个的时候，自己只得是点头领命。刘备这时又传旨，让所有的文武都到近前来。干什么呀？刘备吩咐取过纸笔，他要亲手写下遗诏。哎呦，病的是够重哦，写这诏书啊，那手都直哆嗦，写一两个字就得停一停。好不容易才把这诏书写完，递给了丞相。丞相，陛下，朕不读书，粗枝大略。圣人曾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共扶汉室，不幸中道而别。凡丞相将诏书赋予太子刘禅，令误以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现在刘备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于肺腑啊。他跟诸葛亮说，说我这个人不爱读书啊，刘备念书很不好，他不怎么用功，从小就喜欢刀枪棍棒，虽然我书念得不好啊，但是我也懂得一些粗浅的道理。圣人不是说过吗？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呀。那小鸟要断气儿的时候，它叫出来的那个声音非常的悲切。这个人要死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肺腑忠言说给最亲最近的人，甚至于隐私一生了，
也把这话要说出来。

0: 书叫他看喽，不要当作常言一般的话去看。不管遇上什么事儿，希望丞相您多多教导刘禅。刘备话说到这儿已经泣不成声了，诸葛亮赶忙跪倒床前，众文武啦全跪下。诸葛亮给刘备叩头：陛下，臣等尽是犬马之劳，以报陛下之遇之恩。刘备吩咐侍臣赶快把丞相扶起，众文武平身呐。刘备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几乎是一句话倒一口气：丞相，朕今日死矣，我已经不行了，我有心腹之言相告。诸葛亮往前一探身：陛下，不知陛下有何圣谕，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刘备是一字一泪：丞相，我看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事。若四子可辅，则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哎呀！诸葛亮听到这会儿，唰，惊了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湿透了。孔明赶忙跪倒在地，响头碰地：陛下，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击之以死乎？嘣嘣嘣！诸葛亮头都磕出血来了。丞相为什么这么紧张？刘备这话说得太重了。你别看他断断续续、有气无力，一字一字的这么说呀，声音很微弱，但是字字千斤重，几句话就像在这大殿里边打响了一个炸雷一样。不用说是丞相诸葛亮，今天换任何一个人听了刘备这几句话，也得吓得是汗流浃背、手足失措呀。刘备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告诉诸葛亮说：“你的这个才华呀，比魏主曹丕高上十倍。你看我这个孩子刘禅能辅佐的话，你就辅佐他；如果这孩子不成器，辅佐不了，你就把他推开，取而代之，请诸葛亮您呐自成西蜀之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永安公刘备托孤，他对丞相诸葛亮说了这么一番话，使得诸葛孔明是大吃了一惊。为什么诸葛亮这么紧张呢？刘备说的这话分量太重了，他告诉诸葛亮说：“是你的这个才华呀，高过曹丕十倍，你是一位安邦定国的大才，以后肯定能成大事。我现在虽然向你托孤，就是说把我的儿子刘禅托付给你，那么你要看我这孩子能够辅佐，你就辅佐他，就是说让诸葛亮保刘禅做皇帝。那么刘禅要辅佐不了呢，就是说他不是这个皇帝的材料，你呀就把他推到一边去，你自己自立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听着能不害怕吗？难道说诸葛亮有什么野心是怎么的？做一个大臣，让皇帝说出这番话来，他怎么能够不紧张？实际啊，刘备这话真是发自肺腑。别看刘备人家说他是世之枭雄，说这个人呢很狡猾，哎，很难斗，特别不好惹，心眼非常多。但是刘备对诸葛亮

还是忠诚的呀，把诸葛亮啊真当做他一个股肱大臣、知心的好友。现在呢，刘备眼看着就不行了，那么按照这个古话说，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他现在不是说试探诸葛亮，他这是真心诚意的告诉诸葛亮这么一番话，意思之间说不单单呢是你辅佐不辅佐我儿子刘禅，而是要重扶汉室，这才是刘备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自己呢现在看来这目的没达到，刚做了这么几天西蜀皇帝就完了。但是他这番话说的这个时间，在这种气氛之下，诸葛亮怎么能不紧张啊？都赶忙二次跪倒，响头碰地，叩头流血啊，把头皮都磕破了。陛下，臣安敢不尽股肱之力、忠贞之节，几之以死啊！诸葛亮这番话也是发自肺腑啊，您待我太好了，我要报答陛下您的三顾之恩。就是说我就是分身碎骨，我也报答不了你的这个恩情。那就是说请刘备你放心，我呀无论如何也得竭尽全力辅佐幼主刘禅。刘备吩咐人把诸葛亮搀扶起来，二次坐在龙榻上，然后叫鲁王刘永、梁王刘礼过来，尔等要牢记朕言呐、啊。朕死之后，尔兄弟三人皆以副侍丞相，不可怠慢。刘备告诉这哥俩呀，说我死了，你们和你的哥哥刘禅兄弟三人，对待丞相诸葛亮，要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那样，绝不可怠慢。这两个王子一听，扑通一下，双双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是响头碰地。诸葛亮赶忙用手搀扶啊，陛下，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陛下知遇之恩呢？这时把丞相诸葛亮哭的是泪流满面。刘备望了望在屋里头站着的这些大臣，这些大臣们眼睛都哭红了，一个个是泪如雨下呀。刘备望着这些大臣呢，心里头也是万分的难过。列位爱卿，朕已托孤于丞相，领四子以父侍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负朕望。子龙、赵云赶忙抢步上前施礼，陛下。刘备拉着赵云的手，朕与卿交于患难之中，相处至今，不想与此地分别，卿可想朕之故旧，早晚看去无子，勿负朕言呐、啊。就是说我和你赵云交朋友啊，是在患难之中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没成想今天在这会儿分别了。我死之后，你要好好的看待我的孩儿们，不要辜负了我这番嘱托。赵云当时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啊。陛下，臣敢不效犬马之劳。往下的话就说不下去了，怎么说不出来了，光剩了哭了。刘备点了点头啊，把眼睛闭上，他缓了一口气。现在刘备每说一句话呀，几乎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那是倒着气儿说的。随后刘备睁开双睛，又看了看屋中的文武，众文武一个个泪如雨下呀，哭的呀这些文武大臣视线都模糊了，谁也看不清楚谁怎么回事了，都有点哭晕了，谁不难过呀？

在大殿里边静悄悄，鸦雀无声，众文武看得出来，陛下有好多的话要和这些人讲，但是讲不出来了。刘备呢，讲不出来也要讲啊，那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壮志未酬啊。刘备缓了一口气，瞪大了眼睛，精神这么一震，哎，就在这一瞬间，刘备的脸上有点红润之色了，又出现了那个往日啊那威风劲儿了，这大概就叫做回光返照。列位爱卿，卿等要牢记朕言呢，朕不能一一嘱咐，愿皆自爱。就是说我有好多话要跟你们说，应该每个人都说一番话，我说不了，让这些人要自爱自勉。意思之间就是告诉众文武，重复汉室，我这个壮志没有能够施展，你们呢要跟随丞相诸葛亮一起辅佐我子刘禅，重整汉室，灭了这个曹丕，统一了江山，统一了天下，这才叫不辜负我刘备。就是这番话大家都明白了，众文武几乎是异口同声啊，臣等为报陛下之恩，肝脑涂地，死而无怨，愿陛下善导龙体，以赴天下之望。就是说呀，天下的黎民百姓都在看着陛下您呐，把希望都寄托在陛下您一个人的身上，重整汉室就在您了，您好好养病吧。刘备听了这些话，他还想要说些什么，可惜呀，说不出来了。刘备把双睛一闭，绝气身亡。在三国时期，这么大的一位刘备刘玄德，世之枭雄，今天就窝囊死在白帝城的永安宫，张武三年夏四月24日，刘备死了。那是什么时间呢？就是公元223年。刘备死的时候是63岁。三国时期这么大的一位枭雄刘备刘玄德，就窝囊死在永安宫了。怎么窝囊死的啊？刘备出世以来就立下了报国大志，他和他两个兄弟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时候，他们是一致的愿望，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要重整汉室。到现在呢，大志未得施展，萧亭一战，也就是说义陵这一战，被江东年轻主帅陆逊陆伯言杀了一个落花流水。刘备啊，之所以病死在永安宫，与其说是病死的，倒不如说是窝囊死的。他是连着急带上火带窝囊，着急是这次来的目的呀。这所以御驾亲征，就想给两个兄弟报仇，仇也没报了。上火临走的时候，丞相诸葛亮和文武百官再三解劝，连赵云都出来阻挡，不让他来，他非来不可。来了，窝囊，就凭自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了大半辈子仗，败在江东一个小年轻的主帅手里了。刘备是窝火呀，那刘备在三国时期也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军事家呀，也打了不少的胜仗，他的那个心计呀，也可以说是够用的。但是这次仇也没报成，把兵马损失了这么多，几乎都伤了西蜀的元气了，你说他能不窝火吗？就这么着就窝囊死了。刘备在这历代皇帝当中

他是出身比较寒苦的一个皇帝。哎，刘备出身很苦，早年丧父，寡母孤儿度日，倚仗着什么生活呢？织席饭具呀、啊，就是编个席子呀，卖个草鞋什么的。后来呀、啊，多亏别人相助，念了那么几天书。刘备这人呢，还不大爱好读书，他喜欢摆弄刀枪。哎，后来结交了关羽、张飞，兄弟三人一同起事。哎呦，东一头西一头，连个驻足之地都没有，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哎，今儿个倚附这个，明天投靠那个，真可以说是惨淡经营几十年呐。什么时候才是刘备的转机呢？自从三顾茅庐请出来了诸葛亮，诸葛亮初出茅庐，三把大火，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后来借了荆州，又巧取了西川，刘备这才算有个站脚的地方，有块地盘了，在西蜀这儿也称了地了。可怜的是，就在这时候，荆州也丢失了，二弟也死了，三弟也完了，刘备怎么能够不动心呢？要说刘关张啊，这义气是够深重的，这义气呀、啊，使三个兄弟连结在一起，要想成霸业，这义气呢也把他们弟兄三个人都给坑害了。关羽大意失荆州，死在了麦城，张飞为给二哥关羽报仇，逼反了手下的两个偏将范江、张达，把张飞给刺杀了。这次刘备就宁可为两个兄弟关张报仇血恨，自己万里江山都不要了。要说这刘备这皇帝啊，也有点绝的，他绝在什么地方？过去这个皇帝啊，是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当他没成事的时候，没得江山，就是说呀，还没面南背北那时候，他对他身边那些大臣呐、啊，哎呦可好了，整天呐、啊，都是乐乐呵呵的，跟你呀、啊、特别亲近。你要给他指出点什么毛病啊，把他乐得不得了。他拿你当个亲人，等到他一坐下，一当了皇帝，他就该开始琢磨了。琢磨谁呀、啊？他身边的这些亲近大臣呢、啊？他瞅谁，都像要篡位，要夺他的江山，他就该下手了，该杀他这些忠良了。您看斩蛇起义的那刘邦，开始的时候对韩信多好，后来一成霸业，他就把韩信勒死了。这就叫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也就是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刘备呢，可不是这样。今天他为了给关羽、张飞两个兄弟报仇，宁可荣华富贵不要了，万里江山舍喽，甚至于我跟随我这两个兄弟一起去，我也心甘情愿。这是刘备啊，成事在义字，哎，败亡也在这个义字。刘备这个人呐、啊，在皇帝里边来说，他还是一个比较忠厚的皇帝。就是说，这个人呢，很爱他的臣下，也很爱护黎民百姓。就拿他败走新野来说吧，挟民渡江，那要放在一般皇帝的身上都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呀，刘备这个皇帝还比较仁厚，要不怎么在三国时期刘备占了个仁和呢？这次夷陵大战败得这么惨，一直刘备病死在永安宫，也是真够窝火的呀。那枭雄刘备打仗那是个里手啊，把他胜了不容易。刘备这仗啊，虽然败得窝囊，但是那江东的陆逊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要不是采用碧蕊秤皮，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根本打不败刘备呀、啊。今日先主刘备在永安宫驾崩，文官武将无不哀痛。诸葛亮劝慰大家都不要哭了，他赶忙

令派李严镇守永安宫，防止江东来犯。先得把这夔门看住啊，然后诸葛亮率领百官奉资贡还成都啊，就是送刘备的灵柩回奔成都。这时诸葛亮已经派人给成都太子刘禅报丧去了。太子刘禅出城百里迎接父亲的灵柩，把灵接进成都之后安置在正殿之内举行哀礼啊。在举行哀礼已毕，马上开读遗诏。刘备这份诏书怎么写的呀？他在诏书上写着：“朕初得计，但下利耳；后转生杂病，待不自济。朕闻人年五十，不成妖寿；今朕年六十有余，死复何恨？但以汝兄弟为念，免之免之。勿以物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贤为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孝也。汝与丞相从事，视之如父，勿待勿忘。汝兄弟更求闻达，至汝，至汝。”刘备这份遗诏写得非常的深沉。他说呀，我开始得病不过是痢疾，后来转生了杂病了，再治也治不好了。我听人家说呀，这人要活到五十岁就不算短命妖寿，现在我呢都六十多了，死也没有什么怨恨了，但是我所惦念的就是你们兄弟几个人呐，你们要好好的自勉，别以为啊很坏的一个小事儿你们就去做，也别以为一点好事不值得一做，要唯贤唯德，可以服人呐。你父亲这个人呢，刘备说他自己，我的德行很薄啊，你们可不要跟我学。刘备这两句话呀，说来很谦虚，但是呢也很深刻。他告诉他的孩子刘禅呐，你们不要跟我学。实际来说，刘备也知道，他很了解刘禅，这个孩子很软弱。就是说，你要跟我学，你也学不了。我刘备啊，人称枭雄，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就你那点学识啊，你恐怕做不到，学不去。你们看待丞相诸葛亮，就像看待我一样，要拿他当做父亲，不准有丝毫的怠慢。你们也不能忘记，你们兄弟几个人要很好的学习，要长心立志。这个学习很重要啊，这里包括可太广了，那就是刘备嘱咐他儿子刘禅，你要学诸子百家、兵书战策、天文地理，要好好学。这一点你们应该向丞相诸葛亮学，诸葛亮把好多书啊都抄下来了。诸葛亮要不学，他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有人说诸葛亮都快成神仙了，实际他不是神仙，诸葛亮就是学识渊博。所以刘备在遗嘱之中反反复复嘱咐刘禅，让他们好好的学习，继承父志，重整汉统啊。遗诏宣读已毕，诸葛亮冲着文武拱了拱手：“列位大人，国不可一日无君呐，请立嗣君以成汉统。”当时就立太子刘禅即皇帝位，改元建兴啊，把年号改了，不是张武了，改成建兴了。建兴元年，建兴元年是公元什么时候？公元223年呢。这位太子刘禅就在成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当了皇帝了。他是加封文武，大赦天下呀，加诸葛亮为五乡侯，领益州牧。这五乡侯是个侯爵呀。这五乡在哪儿啊？这诸葛亮他不是琅琊郡的人吗？哎，是琅琊郡所属这么个五乡县。哎呦，那在当时那就不小了，
虽然那个琅琊五乡啊不归刘禅管，但是也得这么封，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刘禅呢谥号父亲为昭烈皇帝，就是刘备谥号啊，就是死后追尊吧。昭烈皇帝是怎么回事？昭者光也，烈者武也嘛。哎，隐含的含义就把他父亲刘备比作光武皇帝了。尊吴后为皇太后，谥号甘夫人为昭烈皇后，糜夫人也追尊为皇后了，大赦天下，嚯，整个成都热闹起来了，悬灯结彩，鞭炮齐鸣啊，热烈庆祝。新皇帝登基了吗？那还不得庆祝一番呢？成都这么一通折腾，那有探马早已报进了魏国啊。魏国的国君曹丕这么一听，什么？刘备死了？他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众文武一看，万岁，您乐什么呀？枭雄刘备死了，太好了，怎么呢？寡人从此无忧矣，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说实在的，江东的孙权我没把他放在眼里，我所担心的就是刘备刘玄德。刘备现在完了，他的儿子刘禅继了位了，黄牙如子不足一论呢、啊、来，立刻升殿，大聚文武啊。曹丕要干嘛呀？他当众商议，和文武商量商量，我现在要起兵，兵发西蜀，灭刘禅，杀诸葛亮，随后我回兵江东，把江东孙权再灭了，我这不是就一统天下了吗？他手下的重臣贾诩这么一听，哎呀，慢来慢来，万岁，使不得呀！啊？曹丕一愣，怎么了？你因何拦阻？贾诩走到曹丕的跟前，万岁，您乐得过早了一点。现在虽然刘备死了，刘禅继了位了，我们万万不能发兵。为什么？您不想一想，刘备在江东一败，兵败白帝城，死在永安宫。我听说了，他在病重的时候由成都招来了丞相诸葛亮，刘备肯定托孤于诸葛孔明，而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托孤之情啊，他必定竭力辅佐刘禅。诸葛亮是何许人也？谁打得过他呀？此人足智多谋，用兵如神呐、啊！万岁，您不可不三思而行。那意思就告诉曹丕，你好好想想吧，你冷静点吧。当初一日啊，我们就劝你不要发江东，你不信，非领着兵去，结果怎么样呢？让江东把你打败了吧？嗨，我们提醒过您，孙权来的这会儿称臣那是缓兵之计，他根本不想做你手下一个臣宰，您还封人家为吴王加九锡呢，不是都多余了吗？现在您这是怎么了，万岁？是不是咱们的地盘大点，兵马多一点，粮草足了一点？哎，那贾诩有些话没好意思说，那都是先主曹操曹孟德打下的天下呀，您别这么瞎折腾了。可这话不能直说呀，他就得婉转着劝说曹丕。曹丕听了贾诩这几句话呀，他也犯了合计了。贾诩这话说得有理呀、啊、对对对，肯定刘备在永安宫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这人确实是不太好惹。哎呀，如果要把这个机会错掉，可就没有机会发西蜀了。
想到这会儿，曹丕看了一看两旁的文武。

那意思好像你们都同意贾诩这说法吗？难道你们就看不出来这个战机难得？曹丕看着文武，文武瞅着皇帝曹丕呀，说目下钟点儿有五分钟，整个这大殿里都是鸦雀无声，既没有说同意贾诩这个主意的，也没有说反对的。哎呀，曹丕心想，难道这些所有文武想的都和贾诩一样？就在这时，听班中有人大叫一声：“万岁！”前慢，一挺身走出一个人来，这人把用手一捻，长髯：“万岁，如今刘备新亡，孺子刘禅继位，成都空虚，正好是个发兵的时机，如不趁此时进兵西蜀，

0: 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哦，那只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可是人工认真了，还说难怪高老蔡一天到晚没什么心事儿，原来啊，他的主意早就打定了。蔡廷锴哈哈一笑，人工过奖了。胡庆阳和蔡廷锴谈笑风生，却不知齐长鹏这边为了截住他们，一路不断超车，风驰电掣，险象环生。车子离开市区，很快来到了一条岔路口。萧啸天紧急刹车，齐长鹏展开地图，迅速判断蔡廷锴的方向。车继续启动飞驰，很快蔡廷锴的车进入了两人的视线，他们稍稍松了一口气。前方不了解状况的司机有所察觉，报告蔡廷锴：“后面有车在追我们。”蔡廷锴镇定自若：“不管他，加快速度。”司机闻言加大马力，汽车左奔右突，闪得蔡廷锴、胡庆阳东摇西晃。胡庆阳勉强笑笑：“
1: 这滋味可不好受啊。”“
0: 是啊。”戎马一生，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被人追得如此紧迫。蔡廷锴说罢，再次命令司机再快一点，甩掉他。司机已经尽了全力，无可奈何地说：“不行，我们已经很快了，他们好像不要命了，怎么都甩不掉。”胡庆阳这几天充分体会到保密局的不择手段，于是小声问蔡廷锴：“不会是保密局的人吧？”蔡廷锴一笑：“很有可能啊。”话音刚落，汽车快速驶入盘山公路。齐长鹏乘坐的汽车紧跟上去，透过车前的挡风玻璃，可见蔡廷锴的车又加快了车速。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又提速了。齐长鹏说：“那就肯定是他们的车。他们什么车？怎么这么快？眼看就拉开距离了，这样追下去可不行。”萧啸天忧心忡忡地说道：“抄山路，抄到他们前面。”齐长鹏一声令下，萧啸天猛一打方向盘，汽车离开主道，窜进山路。山路曲折危险，汽车冒险长驱直入。蔡廷锴的司机发现后面的车不见了，松了一口气：“哎呀，终于把他们甩掉了。”蔡廷锴乐观地笑笑：“哈哈哈哈，这真是大难不死啊，看来我高老蔡还能为新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点事儿啊。”汽车一路平稳驶去。而就在行驶到半山腰一转弯处时，齐长鹏和萧啸天的车却突然从斜刺里驶出，将蔡廷锴的坐车拦截。司机惊恐地踩下刹车，车里的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身子便由于惯性猛地向前倾去。齐长鹏更是不等车子停稳就跳下车，径直跑过去。他顾不上说明情况，一把打开车门，将蔡廷锴抢下车。蔡廷锴愤怒地看向齐长鹏，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听砰的一声，他便被齐长鹏扑倒在地。火光四溅，烟雾升腾，汽车在山腰上爆炸了。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

0: 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等一切消停下来，齐长鹏慢慢睁开双眼，他站起身，小心地扶起蔡廷锴。你没事吧？蔡廷锴恍如隔世，他刚想回答，抬眼看到仍然在燃烧的车身，当即大叫，救人，快，车里还有两个人。说着自己率先狂奔过去，齐长鹏一个箭步跟上，而肖啸天因为离爆炸车有一定的距离，也没有受到危害。他听到蔡廷锴呼救，打开车门，毫不含糊地冲了下去。汽车被炸毁，车身烧得一片焦黑，还在不住地冒着白烟，玻璃残片布满地面。刚才还完好无损的汽车，现在只剩下一个大致的骨架。齐长鹏用袖子裹住手，把摇摇欲坠的车门拉开。在蔡廷锴痛心疾首的注视下，他和肖啸天相互配合着将两人抢救了出来。无奈的是，司机已经毫无气息，当场被炸死，胡庆阳也身受重伤，在死亡边缘徘徊着。胡庆阳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向齐长鹏和蔡廷锴吐露出实情。
2: 保密局特务绑架了我儿子，威逼我投毒，人工处境危险。
1: 齐长鹏着急地问他，威胁你向人工投毒的人是谁？
2: 卢广生，他不是好人。
1: 胡庆阳吃力地说完，便气绝身亡。汽车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火光照亮了黑暗，更映红了三人的脸。

事发第二天，港英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蔡廷锴坐车爆炸案。报道说，港英警方立刻赶到出事现场，经勘查，该爆炸事件是汽车自燃引起，并无人为破坏痕迹。当场，警方给予意外事故处理。华强办事处，崔丽愤然扔掉报纸，这简直是颠倒黑白，愚弄民众。齐长鹏倒是显得很平静，要反击他们也不难。萧啸天问，怎么说啊？既然这是孙维文传出的消息，那他一定知道内情。萧啸天点点头，嗯，没错。齐长鹏对萧啸天说，你设法联系一下孙维文，第一，先搞清楚他叛变的情况，其次再把他们蓄意刺杀蔡廷锴将军的事件调查清楚，揭示真相，公之于众。好，没问题。还有，要除掉卢广生这个人。保密局香港工作站里，江世飞正在因为任务失败冲顾清和孙维文大发脾气。如此严密的计划啊，你们能够让他落空？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们是猪啊？简直连猪都不如，简直就是一堆狗屎啊，狗屎。老板，顾清还想辩解，江世飞粗暴地打断顾清，别叫我老板，我不是你们的老板。说完一抬腿踢翻了一把椅子，丢下顾清和孙维文扬长而去。顾清感觉很无奈，很委屈，孙维文倒是显得很平静。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汇报蔡增基拜访李济深的情况。虽然美国人计划用李济深取代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并不气恼，他连连冷笑，对毛人凤和陈布雷说，现在国民党正处于风口浪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如果李济深愿意出来扛这面大旗，那将形成华北、华东、华南三分天下，从眼下情况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毛人凤和陈布雷一听都奇怪，蒋介石怎么会这么想啊？蒋介石继续说，这样一来就可以转移民众视线，分担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不利的处境，到时候三方力量均衡，可以保住半壁江山。从长远来看呢，一旦现在这个局势稳定了，再谋求统一也不迟嘛。听到这里，两人这才恍然大悟。陈布雷伸出大拇指，蒋总统真是谋略过人呐。毛人凤不落其后，奉承道，是是是是，总裁一向都是谋略过人。哪知蒋介石一听毛人凤的话，却略显不满地看了他一眼。毛人凤吓得低下了头，大气也不敢出。蔡增基再次登门拜访李济深时，李济深刚好送走一拨人，待李济深回到客厅，蔡增基一笑，很坦然地说，没有想到吧，任公，我又来了。李济深笑着说，呵呵，来了好啊，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话说透了。蔡增基却不接李济深的话，只传达给李济深一个信息，任公啊，我来也没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你，老蒋资助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了，当选总统的不是杜威，而是由民主党的杜鲁门继续蝉联总统。哦，
这是什么意思啊？蔡增基答非所问的回答，杜鲁门讨厌蒋介石的独裁，计划支持中国的中间派民主人士逼迫蒋介石下野，美国人相中的合适人选之一就是人工你呀。我对呀，就是你。美国人的支持向来是国民党政客梦寐以求的权力砝码。现在接着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人工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李济深想了想，还是很婉转的拒绝了蔡增基。你是个聪明人，你不知道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何必为人火中取栗呢？啊，火中取栗，想来你不会不明白吧？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这么说吧，本来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免得你尴尬。既然你要装作不懂，那我就干脆把话挑明了，不要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建设新中国只能靠自己，什么友邦都靠不住啊。蔡增基吃惊地看着李济深，人工啊，你可千万千万要三思，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给否定了。什么叫我把自己给否定了？我不明

0: 白你的意思，我只想说，在内战发生之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火海当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啊，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李济深坦然地说道。蔡增基游说不成功，小声地说，明白了，哦，明白了。自从反美赴日运动之后，反美反蒋已是国内政治的主流，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违背民意。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也懂得民意不可违这句话的意思啊。李济深缓了口气继续说，作为朋友，欢迎咱们之间还有来往，但如果你每次来都是谈这类事儿的话，那么就不必劳驾再来了。李济深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却是蔡增基始料未及的，他不禁喊道，人工。李济深淡淡的一挥手，老周送客。说完，李济深转身就进了书房。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3: 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4: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3: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2: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5: 六灯限速310公里，上行速度308。
4: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6: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4: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6: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7: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8: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9: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6: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

0: 主办卢世伟。
1: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x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两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0: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2: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0: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3: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0: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4: 周港目前已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5: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6: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7: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8: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5: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6: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们

0: 础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2: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第38集。
3: 太阳很快落了下去，夜幕下海浪无声地拍击海滩，齐长鹏和赵师傅站在海边等候来人，晚风习习，带来阵阵凉爽。一艘小型机动帆船慢慢靠岸，齐长鹏和赵师傅上船。赵师傅指着齐长鹏对游击队员说，这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齐先生。他又指着游击队员一一给齐长鹏介绍，这位是老秦，这位是水富，这位是黑仔。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一一握手，大家辛苦了啊，任务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完成任务。三名游击队员不多言语，纷纷点头。齐长鹏下令，那好吧，开始行动。船随之开走，消失在夜幕里。船上，黑仔拿出一只箱子给大家分发武器，大家围坐在一起听赵师傅讲述他和澳门黑帮的故事。我家世代啊，那都是行医的郎中，在港澳一带是颇有名气的，从祖上开始就好善乐施，不但在港澳行医，也常常到内地帮人治病。至于我和澳门黑帮老大何老板的关系啊，也很偶然。那是多年前的一个黑夜，澳门黑帮14K 的人上门求医，我不知道他们是黑帮，所以就连夜出诊救了一个病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遭了枪

0: 息的、已经奄奄一息的病人，哎，他就是澳门的黑帮老大何老板。治好何老板之后，他一定要重金酬谢我。可是按规矩，我只收了一块大洋，从此我就结识了这个黑帮人物。这个何老板呢，之所以在澳门横行霸道，除了自身有些打打杀杀的本事，主要啊，还是因为他是上海滩杜月笙的远方侄子，所以他就做了14K 澳门香堂的堂主。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是啊，很讲义气，挺有意思啊。因为他喜欢别人叫他何先生，所以大家当面都叫他何先生，背后呢，都叫他宝牙何。齐长鹏说，这次澳门之行啊，我们就是要通过何老板来打通澳门的各个关节，大家一定要听从赵师傅的安排。赵师傅说，嘿，没问题，老秦、水父和黑仔啊，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齐长鹏望着队员们说，啊，这个我相信，否则南越游击队也不可能把大家选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次的澳门之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白了吗？老秦立刻站起身，我发誓，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海外华侨的一片忠心，一定会听从指挥把这批黄金拿到我们手里。水父和黑仔一看也赶紧站起来，放心，我们都发誓。齐长鹏随着也站直身子，感谢感谢，我也发誓，我一定要用生命来保护我们这次行动的成功。机动帆船载着一行志士渐渐向澳门码头靠近。澳门赌场外车水马龙，人流熙攘，赌场里一片乌烟瘴气，每张赌桌都围着人，赌徒们吆五喝六，十分疯狂。何老板50来岁，是个精瘦的小男人，他在赌场内走来走去，四处巡视。这时候一个手下走过来，在何老板耳边耳语几句，何老板眼中放光，站起来跟着那个手下走了出去。一小时后，何老板出现在一个码头上，他带着几个弟兄来到仓库里。仓库里堆着一袋袋中草药材，打开。何老板一发话，他手下的人马上打开麻袋，揭开附在上面的药材，一看里面竟露出一块黄澄澄的金砖。何老板吃惊地看着，哎呀，不会吧，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啊！打开打开打开，都给我打开。一个手下一一打开装药材的麻袋，几乎每个麻袋都装有一块金砖。何老板大喜道，哎呀呀，我没做梦吧啊，哎，我没做梦吧，哎呀。他大手一挥，扣下来。是。几个手下立即将那些装着草药的袋子搬了出去。澳门码头，江世飞带着特务在这里登陆，保密局澳门站一特务前来迎接。江世飞一见面就问，有没有什么情况？哎，今早一条机动帆船在码头靠岸，船上下来了4、5个可疑的人，派人盯住这条船。
1: 是。
0: 江世飞想了下，对了，还有，通知你们的站长马上查找这几个人的下落。
1: 是。
0: 江世飞慢慢攥住拳头，冷冷地说，澳门弹丸之地，他齐长鹏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我的手心。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海关，齐长鹏和赵师傅来到这里，打算提货。窗口前，齐长鹏把提货单递进去。这是我的货单，我要提货。验单的人接过齐长鹏的提货单，看了半天，对齐长鹏说：“你这个提货单，不会是假的吧？我怎么看像是假的呀？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你等等啊，我进去看看。”说着，验货单的人站起来就向里屋走去。齐长鹏急得叫了起来：“我的货单呢？”验货单的人根本就不理齐长鹏，径自走进里屋。赵师傅问：“哎，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啊。”
1: 他说：“货单是假的。”赵师傅宽慰他：“不着急，等等再看。”齐长鹏忧心道：“他会不会把我们的真的换成假的呀？”“应该不会，他之所以这么做另有原因。”说话间，验货单的人已经走了出来，他看见齐长鹏就满脸堆笑：“哎呀，不好意思了，耽误你时间了。你这个单子啊，没问题，是我自己弄错了。”齐长鹏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啊，没关系，只要不影响我提货就成。”“
2: 很不凑巧啊，你这批货是这个，虽然到了，就在仓库，可是呢，我们还没有进行检验。
1: 你知道的，现在这个世道乱糟糟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万一你的货里被人藏了枪械、毒品什么的，我们也不好交差呀，啊，是不是？”工作人员解释说。齐长鹏极力地忍住性子：“啊，没关系啊，你们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验货，若有什么不合规定，我会配合你们检查的。”“对不起啦，我也想让你们快快地把货提走，可是啊，验货的人他今天他碰巧休息了。”齐长鹏一忍再忍：“那什么时候能来呢？”工作人员无关痛痒地说：“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听说早上一出门就让某个大佬的车给撞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齐长鹏终于忍不住了：“怎么会是这样呢？你们就不怕我投诉你们呢？”工作人员不以为然：“没关系呀，啊，你要投诉我，那我也没有办法呀，啊，是不是啊？”齐长鹏忍不住质问起来：“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明明我的货就在仓库，为什么不能提啊？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秉公办事呢？”赵师傅一看，赶紧悄悄地拉住齐长鹏，示意他不要再说。齐长鹏立刻会意，停止了争辩。两人走出海关，赵师傅劝齐长鹏：“你也别再生气了，海关和黑帮串通一气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当面揭穿，海关呢，在面子上就过不去，万一恼羞成怒，后面的事情反而就不好办了。”“哎呀，我不是生气，我是着急，这批黄金非常重要，绝不能出任何

0: 差错。你先不要着急，我这就去见见何老板，如果澳门真的有人对这批黄金下手，何老板绝对他不会不知情的，好不好啊？齐长鹏没好气地说，那不好，不好又能怎么办呢？赵师傅拍拍齐长鹏的肩膀，消消气，等我消息。齐长鹏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道歉，啊，对不起赵师傅，我太着急了，你去吧，我回去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赵师傅一笑，这就对了嘛。随后两人分道离开。
1: 来两个，来西大，来
2: 西大，
1: 来两个，来两个。
2: 别别别别！
0: 澳门赌场内，何老板与几个朋友正在兴致勃勃地玩麻将，一手下人凑上前来通报：“老板，有人求见。”何老板叼着根烟，手上继续摸牌，连看都不看一眼。
3: 什么人呐？不见。
0: 他说：“你一见就知道了。”
3: 哦，有这么奇怪的人呐？
0: 何老板话音未落，一抬头就看见赵师傅已经站在他面前了。赵师傅笑道：“
3: 不好意思啊，何先生，看来是挡住了你的财路了。”
0: 何老板立刻离开牌桌，热情迎接这个当年的救命恩人。哈哈哈哈，什么财路不财路啊，刚才我还在说呢，哎，澳门怎么有人敢不给我通报姓名啊？原来是救命恩人呢，走走走，到我那里去坐坐。赵师傅风趣地说，没关系了啊，我可以等等，看何先生再赢两把。何老板一笑，小声对赵师傅说，钱可以天天赌，命可只有一个呀，是不是啊？说着推翻了手里的麻将，起身领着赵师傅去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何老板忙前忙后，亲自给赵师傅沏茶。赵师傅看着何老板问：“何先生的气色，怎么一点都不好啊？是吗？”赵师傅挽起袖子说：“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把把脉。哪有一进门就让你劳动的事啊？哎，先喝茶啊，喝完再说。”说着就把茶杯递到了赵师傅面前。赵师傅接过杯子端在手上，啊，不妨事不妨事，你把胳膊伸过来，我一边喝一边看，不就完了吗？那好那好那好。说着何老板就把胳膊伸到了赵师傅跟前。赵师傅一手端茶，一手给何老板把脉。脉搏忽轻忽重，体温骤冷骤热，呵呵，没什么大事，哎，但要注意饮食起居，少进酒色，少行房事啊。哈哈哈哈，何老板一笑，恩人呐，果然厉害，一把脉就知道病根。不瞒你说，最近呢，新收了一个小的，一上床，哎呀，就没完没了了。哎，那可不行啊，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一副药方，先调理调理再说。说着赵师傅走到办公桌前，提笔为何老板开了一副药方，又回到座位上坐下。切记节欲进食，精心调养一段，身体就会恢复了。何老板将药方拿在手里，感激着：“哎呀，真是恩人呐，让我怎么感谢你呢？”赵师傅做完铺垫，见时机已到，慢慢回归主题：“不用感谢我，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批药材被扣在海关了。如果你能帮我这个朋友提出这批货，就当是感谢我了。”何老板一听，顿时明白了其中原委，但脸上却不动声色。哦， 澳门还有这等事儿？您那朋友的货是从哪儿来的呀？南阳啊，人家祖祖辈辈都是经营药材，和我关系又相当不错，以往也给我很多的便利。哦，明白了，明白了，不就是一批药材吗？啊，是不是？赵师傅暗自窃喜啊，是，放心。别的地方不敢说，在澳门还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儿。哎，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疏通海关，让他们发还货物。赵师傅十分感谢的抱抱拳，那可就谢谢你了，何先生，我先走一步了，朋友还等我的信儿呢。嘿呀呀，着什么急呀、啊？喝杯茶再走也不迟啊！不行不行不行，你知道我这人心里搁不住事儿。你这一答应啊，我就想马上告诉我朋友。赵师傅说着起身要走，何老板见不能挽留，只好站起来送客。他一直把赵师傅送到门外，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何老板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
4: 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五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一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一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5: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0: 好的。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
6: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39集。
5: 何老板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
6: 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5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1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1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5: 好的。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一辆装着货物的卡车顺利开出澳门海关，赵师傅和齐长鹏在车里聊天。齐长鹏感慨地说：这何老板的能量之大真是难以想象啊，居然能够操纵海关。哎呀，其实也不奇怪，澳门本来就是这样嘛。卡车一路驶去，停在海边渔村农舍一小院门口。齐长鹏等人把麻袋一袋袋地卸下来，抬进院子，看着堆在一起的麻袋，齐长鹏和赵师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赵师傅问齐长鹏：怎么样，现在可以验货了吧？齐长鹏点点头。赵师傅高兴地打开麻袋，扒开中药材，里面却不见黄金，全是砖头石块。齐长鹏等人大吃一惊，赵师傅无不痛心地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啊，看来我是上了何老板的当，吞下黄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口口声声要报答我的何老板。旁边几个游击队员一听，一下子就火了。老秦恼怒道：真是忘恩负义，欺人太甚。然后看着齐长鹏：老板，我们去把黄金抢回来。齐长鹏摇了摇头，表现得相当冷静。赵师傅沉思了半天，
6: 我再去见贺老板，说明实情，请他看在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上归还黄金。如果他不答应，再做其他打算。齐长鹏也想见见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何老板，对赵师傅说，我跟你一起去吧。赵师傅看了齐长鹏一眼，狠狠地点了下头，走。两人当即跳上车，一路疾驶。赵师傅和齐长鹏再次来到赌场，他们越过众人，径直走入何老板办公室。何老板见到赵师傅依然是那样热情豪爽，哈哈哈，这就是你说的那位朋友，怎么样，货提走了没有？赵师傅冷冷地说，货是提走了，可是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还不如不去提。好，怎么回事啊？货被人调包了。何老板显得很吃惊，调包了？不会吧。何老板，既然你认我这个救命恩人，今天我就把话挑明了跟你说，我昨天没说实话，货单表明这批货是草药，这不假，但草药只是伪装，每个麻袋里边都藏有金砖，这些金砖是南洋华侨为建设新中国而给共产党捐献的钱，还请何老板高抬贵手，不管是看在救命恩人的脸面上，还是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让这批黄金物归原主，也不枉我曾经救过何老板你的命。赵师傅说的掷地有声。何老板见赵师傅如此坦白，也说出实情，既然如此啊，我也跟你说实话，在你找我之前，我就知道这批药材里藏有黄金，并把所有的黄金都搬进了我的储藏室。可是当你找过我之后，我就决意报答你这个救命恩人，当即就安排手下把黄金全部送了回去，并专门安排人不要为难你们，一定要物归原主啊。没有想到这批黄金竟不翼而飞，真是多多怪事。赵师傅一愣，果真如此？何老板见赵师傅还是不相信，激动地说，如果你不相信我，

0: 我今天就把我这条命还给你，怎么样？齐长鹏感觉到何老板是个讲义气的人，就劝道：何老板不必激动，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何老板的。何老板真诚地说：不瞒你们说，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很生气，在澳门这块地盘上竟有人敢吃我何某人的豆腐，这还不反了天吗？他顿了一下继续说：这样，你们先回去吧，不出今天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如何？我相信你。齐长鹏看着赵师傅：我们走吧。赵师傅望着何老板沉重地说：何老板，这批黄金就交给你了，放心，送客。何老板一发话，即刻有一小兄弟送赵师傅和齐长鹏出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齐长鹏和赵师傅一走，何老板当即发令：去把昨天办事的那几个混蛋给我找来。小兄弟闻声走出，少卿昨天办事的几个手下一一到了何老板办公室。何老板也不说话，顺手打开一扇门，从门外望进去，里面是一副称之为家法的刑具。手下人一看，个个面露恐惧之色。何老板虽然生气，但言语并不犀利。怎么样啊？是你们自己说呢，还是到里边去坐坐？一手下人见状，赶紧开口：我说，老板，小乙昨晚请我们吃酒，好像很有钱的样子。我们问他发了什么洋财，他只笑不答，还说我们都是傻瓜，是吗？何老板扫视众人一眼：小乙人呢？怎么不见小乙啊？其中一小兄弟回答：老板，今天一天都没见小乙。哼！何老板冷笑一声：真是胆子不小啊，立刻给我去找，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找出来。是。几个手下连忙夺门而出。江世飞临时下榻处，一个特务正在清点金砖，并将他们一一过秤。江世飞站在一旁，手里掂着一块沉甸甸的金砖，感叹道：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共产党这些土包子天天钻山沟，竟然如此财大气粗，了不起呀、啊！齐长鹏，这笔财富落在我江某人手里，应该是天意呀、啊！小乙呀、啊，小乙立刻凑上来：老板，是不是要奖赏我呀？当然要奖赏你啊，作为保密局的外围人员，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你带着我们给他们来了一个狸猫换太子，这批黄金那就到了共产党手里了。说着江世飞打开了一只箱子，招呼他：来吧，你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小乙笑嘻嘻地走过去，刚想看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0: 姜世飞不动声色地拿出一支手枪，对着小乙的脑门突然就是一枪，小乙重重地倒在了地上，血咕咕地流了出来。姜世飞似笑非笑地端详着手枪，缓缓地说：小乙啊，别怪我姜某人不厚道，在澳门我可不想跟你们的何老板为敌。说着换了语气，命令身边的特务抬出去，扔到海里喂鱼。两个特务听话地走过来，将尸体抬走，地上鲜红的血液还没有凝固。夜晚，海滩潜水区里泡着一具男尸，何老板带着赵师傅骑长藤站在男尸旁。何老板说：这就是小乙，估计是他告的密，并和什么人做了手脚。齐长鹏不说话，看着小乙的尸体，忽然发现了什么，连忙蹲下去将小乙脖子上挂的一个毛形项链取了下来，自言自语：明白了。何老板疑惑不解地问：明白什么呀？小乙是保密局的特务，看，这是他们的标记。齐长鹏顿了一下，说出了不愿相信的事实：恐怕黄金已经被保密局的特务劫走了。何老板听后勃然大怒：14K 有一条帮规，严禁帮中弟兄私自勾结官府，没想到我手下，哎，竟然有保密局的特务。然后对齐长鹏和赵师傅说：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们的。齐长鹏和赵师傅感激地看着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们知道如果不相信何老板，他们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跟何老板道别后，齐长鹏和赵师傅回到渔村农舍，借着月光，几个人在小院里商议事情。齐长鹏说：看来何老板不像在演戏。赵师傅说：我也不相信这事儿是何老板干的，在此之前何老板给我的印象还不错，否则我也不可能去找他呀。这样吧，我们是不是再等等，看他下面如何动作，完了我们再商量如何行动。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齐长鹏看着老秦继续说道：你们几个辛苦一下，这几天集中精力看看姜世飞在哪里，在干什么。好的。齐长鹏抬头看见月亮，不禁感叹：这世事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忽然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不要指着月亮发誓，月亮变化无常。与此同时，何老板正在办公室里悠闲地喝着功夫茶，隔壁不时传来渗人的嚎叫声。片刻，一个彪形大汉推门走了进来：老板，着了吗？着了。一共几个？两个。何老板冷冷地说：陈海。
1: 是。
0: 大汉刚要走，何老板又问：香港那边最近是不是有人潜入澳门了？
1: 是。
0: 他们说香港过来一个大老板，传令封海，严密监视各个出海口。
1: 是。
0: 何老板将茶杯往桌上狠劲儿一搁，气鼓鼓地说：就是神仙，我也让他把黄金给我吐出来，他妈的竟然在老子头上动土。 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骑长鹏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真是自私，走了两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他话音未落，只见白鸽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崔丽忙走过去，从白鸽身上解下信筒，拿出一张纸条，急忙打开。家对面闲人突然增加，活动十分异常，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家人下手？肥肥，崔丽看完急忙收起字条，一转身看见陈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
1: 小丽啊，
0: 陈汉云招呼着他，舅舅。陈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
1: 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
0: 崔丽困惑地说，
2: 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
1: 这个好办呐，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0: 崔丽露出笑容，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
1: 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
0: 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你啊。
1: 陈汉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这时候张淑平跑上露天阳台。
3: 哦，原来你在这儿。
0: 小丽，程先生好。
1: 陈汉云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0: 你好，
1: 看你满面春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对小丽说呀？
0: 小丽啊，你让我帮忙打听崔老伯年轻时候的事情啊，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那里打听到了。崔老伯年轻的时候啊，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崔老伯投笔从戎，投奔到李济深的部队，一直从一个小兵提升到团长，深受李济深的器重。当时国内局势非常混乱，苏联的成功对中国影响很大，共产党很得民心。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济深在广州捕杀共产党人，他的部下也参与了这次屠杀。崔老伯眼见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而自己呢又无能为力，决定脱下军装，远离是非，移居到香港。后来在香港一心经商，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张淑平自顾自地说道。崔丽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姐夫的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呢。程汉云说完，眼里流露出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崔丽忽然想起有任务在身，匆匆告别了陈汉云和张淑平，就走下楼梯。张淑平看着崔丽的背影，一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5: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6: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7: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5: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8: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菜槽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9: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骑兵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骑兵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0: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9: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1: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9: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5: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7: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最关键是味道好，
12: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5: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3: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4: 这个食物啊，管好了，你看着我给他做。
9: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5: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9: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6: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建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9: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7: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5: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18: 在手机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9: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20: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5: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8: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9: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21: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9: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5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22: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9: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23: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9: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键式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 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 记者首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40集。
4: 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齐长鹏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真是自私，走了两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他话音未落，只见白鸽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崔丽忙走过去，从白鸽身上解下信筒，拿出一张纸条，急忙打开。家对面闲人突然增加，活动十分异常，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家人下手？肥肥，崔丽看完急忙收起字条，一转身看见程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
5: 小丽啊，
4: 程汉云招呼着他，舅舅。程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
5: 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
4: 崔丽困惑地说，
6: 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
5: 这个好办呐、啊，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4: 崔丽露出笑容，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
5: 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
4: 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你呀、啊。
5: 程汉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这时候张淑平跑上露天阳台。
6: 哦，原来你在这儿啊。
4: 小丽，程先生好。
5: 程汉云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4: 你好，看你满面春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对小丽说呀？
6: 小丽啊，你让我帮忙打听崔老伯年轻时候的事情啊，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那里打听到了。崔老伯年轻的时候啊，哼，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崔老伯投笔从戎，投奔到李济深的部队，一直从一个小兵提升到团长，深受李济深的器重。当时国内局势非常混乱，苏联的成功对中国影响很大，共产党

0: 很得民心。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济深在广州捕杀共产党人，他的部下也参与了这次屠杀。崔老伯眼见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而自己呢，又无能为力，决定脱下军装，远离是非，移居到香港。后来在香港一心经商，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张叔平自顾自地说道。崔丽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姐夫的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呢。程汉云说完，眼里流露出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崔丽忽然想起有任务在身，匆匆告别了程汉云和张叔平，就走下楼梯。张叔平看着崔丽的背影，一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40分钟后，崔丽和萧啸天漫步在海滩上，海浪翻滚，涛声汹涌，沙滩上留下一连串的脚印。萧啸天说，看来是要下决心了。这样吧，你一回去就给中央发报，就说我们已经启动第三套方案，请何香凝去做李济深先生的工作。好的。何香凝是国民党内任何派别都不敢得罪的强硬人物，民革中那更是人人敬重的领袖，李先生一直以师长敬之。李先生本来去意已决，相信何香凝一督促，很快就能成型了。那太好了。崔丽顿了一下，装作不经意地问，老萧啊，老齐给你打电话了吗？萧啸天会意的一笑，怎么了，惦记他了？崔丽不好意思地否定道，不是啊，就是走了几天了，连个消息都没有，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放心吧，老齐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经验很丰富，就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也不会失手。崔丽稍稍放心了，松口气说，那就好。从海滩离开，崔丽走在回家路上，他路过一家当铺，忽然看见季嫣然在里面当什么东西，他不禁一怔，略一思索走进当铺。崔丽拍了拍季嫣然，嫣然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季嫣然回过头，神情黯然地说，家境拮据，只好当掉娘家陪嫁的东西，聊以糊口。
1: 嘿，那也不能当嫁妆啊，去去去，
0: 把你当的东西赎回来。哎，我还有事儿，不陪你了啊。说完，崔丽心疼地掏出几张纸币塞在他的手里，转身走了。看着崔丽远去的背影，嫣然眼睛湿润了。一辆轿车停在李济深寓所门口，萧啸天陪同何香凝下车走进寓所。客厅内，李济深手里摩挲着那块玉佩，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佣人带着萧啸天和何香凝进来，李济深听到动静睁开双眼，看到是贵客，连忙起身迎接。何香凝风风火火，一见李济深就直奔主题，人工为什么还不动身？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不是民革的既定政策吗？李济深让何香凝在上座坐下，
2: 坐，有话慢慢说。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确实是我们民革的既定政策，但我总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见毛润之，去见周恩来吧。
0: 何香凝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啊？
2: 我们总要带一些礼物去见中共啊。原本

0: 我是想尽可能多的拉一些国民党的军队起义，以便减少战场上的流血。而在香港搞军事策反活动，这显然呢，要比内地方便一些。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已经撑不了几天了，即便是换上李宗仁也不行。所以啊，你还是早走为好，早走在政治上有好处。李济深听了这话，心里顿起波澜。何香凝接着鼓动道：仁公啊，你不要糊涂，掌握全盘局势的共产党解放军岂能容忍第三方面聚集军事力量啊？军事胜利之后，共产党必然主持政局，只有在政权成立之前参与筹划的才是开国元勋，晚到的话就会变成后来者，参加政协也不能错过时机呀、啊！你怎么连这个道理都想不清啊？萧啸天也敲边鼓：还有啊，仁公，保密局已经加大了对付你的力度，拉拢不成，他们恐怕会狗急跳墙，痛下杀手。所以，早走在安全上也有好处。李济深点点头：没错，我太了解他们了，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何香凝感到一些欣慰，这话还算你说对了。老蒋，嗨，你还不了解吗？越是危急时刻越是心狠手辣，你以为香港就比解放区安全吗？其实不然。没等李济深说话，萧啸天接着说：周恩来让我转告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到，他都会在北平迎接你。李济深心中一动：真的？萧啸天冲李济深点点头。李济深掏出那块玉佩看了看，下了最后的决心，对萧啸天说：请你转告周公，我李济深谨听遵命。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澳门码头，一只彩船停在码头上，香港降龙寺方丈宽灵法师领着一群和尚列队下船，前来迎接的信徒们驻足礼拜，交头接耳。这澳门怎么会出现瘟疫呢？这可是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儿啊！哎，天灾人祸呀，能不能减轻瘟疫就看香港法师的能耐了。在议论声中，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清凉寺，稍作整顿，宽灵法师便率领众弟子们做起法事。幡旗飘飘，法器齐鸣，宽灵法师端坐正中，口中念念有词地诵经。众和尚分坐两旁，齐声唱和，整个法场气氛庄严而恢宏。何老板和他的师爷分坐在两张太师椅上，一干小兄弟分立两旁，个个手持兵器，面目狰狞。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起身迎接：

0: 赵师傅答非所问，僵尸飞藏在什么地方啊？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我准备亲自带领弟兄们打进去，拿下姓姜的，把黄金夺回来。师爷这时候站起身来，何老板一心要报答赵师傅，但是我觉得强取并不是上策。哦，齐长鹏想听听他的想法，如果强取势必引起火拼，而一旦火拼的话，恐怕就会引起官府介入，所以依我之见，还是智取为好。齐长鹏觉得有道理，对何老板说，何老板，这位师傅说的没错，我们的目的就是拿回黄金，没必要大动干戈，哎，你说呢？何老板想了一下，也好，不过这个防空洞地处山腹之中，里面四通八达，守起来容易，攻起来难呐。齐长鹏胸有成竹的一笑，没关系，怎么攻这个问题我来解决，你只要派几个弟兄做好接应就可以了，怎么样？没问题吧？何老板一听事情如此简单便可以解决，爽快地说，没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啊？一切安排妥当，已是夜晚，齐长鹏、赵师傅和三名游击队员来到了那座小山坡，悄悄向山脚下的防空洞接近。齐长鹏做了个手势，带着几个人在防空洞口附近的灌木丛隐蔽下来。黑仔压低声音对齐长鹏说，
1: 我先上去观察观察情况。
0: 好的。赵师傅拉住刚要起身的黑仔小声说，
1: 小心点，我们在外面等你。
0: 好的。黑仔点点头，十分敏捷地窜了出去，眨眼间就消失在灌木丛中。月亮无声地升到最高空，四周宁静祥和。齐长鹏、赵师傅等人在静静等候，一阵稀稀疏疏的响动之后，黑仔很快溜回来了。赵师傅赶紧问，情况怎么样？嘿，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赵师傅疑惑极了，怎么回事？刚才不还看见他们了吗？
2: 不知道啊。
0: 齐长鹏思索片刻，做出手势，进去看看。一声令下，一干人等迅速进入防空洞。赵师傅打开手电，一束强光立刻射进洞里。光束下，地上的烟头、酒瓶和吃剩的食物残渣随处可见。他慢慢走进一堆燃烧过的灰烬，从里面捡出了一截烧残的木头，仔细一看，竟是中药材。他忍不住地骂道，这帮混蛋竟然把药材当柴火烧了。齐长鹏不禁皱眉，他们能去哪儿呢？此刻在一间造船厂里的阴暗角落里，姜世飞抽着烟，正在焦急地踱步，他的身边摆放着几个贴了封条的大箱子。造船厂内耸立着一艘即将建成下船的大型货轮，因为是夜间，施工已经停止了，巨大的机器在灯光里投下大片阴影。一个特务急匆匆地跑过来，姜世飞急忙询问，情况怎么样啊？特务焦急地说，能偷渡的出口都被 14K 的人堵住了。姜世飞愤愤地丢掉烟头，他妈的。特务接着说，不仅如此，他们还到处打听我们保密局的人，见一个抓一个。姜世飞顺时脸色大变，难道这批黄金就运不出澳门了吗？特务低头不敢言语，姜世飞自己爬上瞭望塔，眺望海面。海面上，海关的巡逻艇在穿梭巡视着。看见这些，姜世飞 突然有了主意，急忙走下瞭望塔。江世飞走到特务身边，指着巡逻艇问：你看到那艘巡逻艇了吗？看到了，去去去，带上弟兄们去劫一艘巡逻艇回来，有了巡逻艇，哼，我们就可以安全返回香港了。是，特务一见有了希望，屁颠儿屁颠儿的跑了。码头上，何老板亲自带着人在此守候，海关的人在码头巡查，遇见何老板恭敬的敬礼打招呼，何老板随便点点头，眼睛始终盯着海面。这时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问赵师傅：你们怎么回来了？赵师傅一脸沮丧：江世飞已经离开了那里，我们扑了个空。何老板却高兴地笑了起来：呵，那就更好了。为什么呢？赵师傅一时不解。何老板自信地说：哼，澳门就巴掌大点的地方，他既然离动，下一步肯定就要想办法离开澳门回香港。可是所有的港口和能够偷渡的地方都控制在我手里，他能跑哪儿去啊？齐长鹏也说：何老板，江世飞诡计多端，我们不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离开澳门呢？何老板安慰道：你就放心吧，齐老板，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他的动静，或肯定还在澳门，找到他那是迟早的事儿。第二天，齐长鹏没有想到会在澳门遇见宽灵法师，而且是在大街上。正在回清凉寺的宽灵法师看见齐长鹏，不由一愣：你怎么到澳门来了？哎，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怎么来了？宽灵法师叹了口气：哎，你不知道啊，澳门近期发生瘟疫，他们请我和降龙寺的弟子来做法事啊。啊，那是好事啊，要做几天呢？三天，之后还要迎奉一座佛像回香港。齐长鹏笑道：这么说法师你还真忙啊。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41集。
5: 码头上，何老板亲自带着人在此守候。海关的人在码头巡查，遇见何老板恭敬的敬礼打招呼。何老板随便点点头，眼睛始终盯着海面。这时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问
6: 赵师傅，你们怎么回来了？
5: 赵师傅一脸沮丧，江世飞已经离开了那里，我们扑了个空。何老板却高兴地笑了起来，呵，那就更好了。
6: 为什么呢？
5: 赵师傅一时不解。何老板自信地说，哼，澳门就8掌大点的地方，他既然离洞，下一步肯定就要想办法离开澳门回香港。可是所有的港口和能够偷渡的地方都控制在我手里，他能跑哪儿去啊？
6: 齐长鹏也说，何老板，江世飞诡计多端，我们不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离开澳门呢。
5: 何老板安慰道，你就放心吧，齐老板，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他的动静，或肯定还在澳门，找到他那是迟早的事儿。
6: 第二天，齐长鹏没有想到会在澳门遇见宽灵法师，而且是在大街上。正在回清凉寺的宽灵法师看见齐长鹏，不由一愣：“
7: 你怎么到澳门来了？”“
6: 哎，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怎么来了？”
5: 宽灵法师叹了口气：“哎，你不知道啊，澳门近期发生瘟疫。”他们请我和降龙寺的弟子来做法事。
6: 啊，那是好事啊，要做几天呢？
5: 3天之后还要迎奉一座佛像回香港。齐长鹏笑道，
6: 这么说法师你还真忙啊，你呢来澳门做什么呀？
5: 啊，是生意上的事儿，如果有什么麻烦还要请法师帮忙啊。
6: 齐长鹏说着一笑，
5: 呵呵，我能帮什么忙啊？宽灵法师指指不远处的清凉寺，要不要

你去坐坐，喝杯茶呀。啊，不了不了，我还有点事儿。齐长鹏和赵师傅刚要走，何老板的一个小兄弟跑了过来，他气喘吁吁地喊：“老板，齐老板！”齐长鹏闻声驻足：“什么事儿啊？”小兄弟靠近齐长鹏，小声地说：“一艘巡逻艇今天下午被劫，两名海警被打死，我们老板估计是江世飞干的，要你马上过去商量对策。”哦，知道了。他回头又对宽灵法师告别：“法师回见。”齐长鹏说完，和赵师傅跟着何老板的小兄弟走了。看着齐长鹏他们远去，宽灵法师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黄昏时分，造船厂里，江世飞指挥手下往巡逻艇上搬运黄金的箱子。最后一箱搬上去之后，江世飞也上了巡逻艇。他站在巡逻艇上冷笑一声：“哈哈哈哈，再见了，齐老板。”巡逻艇缓缓离开船厂专用码头，驶进海面。巡逻艇正在海上破浪航行，前面突然出现了几艘机帆船。江世飞觉出事情不妙：“前面什么船呢？”掌舵的特务盯着帆船摇摇头说：“不知道，看样子是要拦截我们。”江世飞横下一条心，大声命令：“冲过去！”“好的。”特务加大马力，巡逻艇全速前进。但没有前行多远，巡逻艇猛烈地晃动了一下，就开始在水面上打转，再也开不动了。江世飞一惊：“怎么回事？”特务反应过来，焦急地说：“不好了，有人在水里布了拦截网。”“他妈的，通知弟兄们准备战斗。”江世飞话音刚落，前面几条船就射箭一样围了过来。齐长鹏、何老板、赵师傅以及湘江游击队的三名游击队员全副武装地站在船上。江世飞跳出船舱，举手就是一枪。齐长鹏迅速回击，子弹打在巡逻艇上，迸发出灼人的火花。双方互不相让，枪林弹雨中，齐长鹏不幸负伤，可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压得江世飞他们抬不起头来。一行人趁机迅速爬上巡逻艇，一个个特务在江世飞眼前倒下，他慌张地踢着脚下的人：“起来，都他妈的给我起来！”可是没有人能够起死回生。江世飞孤立无援，眼见突围无望，他举起枪连发数弹，仓皇跳水而逃。何老板正欲奋起直追，一旁的赵师傅拦住了他：“算了，找回东西重要。”何老板不甘心地朝海水空打几枪，转身命令手下打扫战场。考虑到齐长鹏，他又吩咐手下先把齐老板和赵师傅送回去疗伤。手下搀着齐长鹏上了机帆船，夜色中机帆船快速开走了，留下的一条条水纹借着月色闪着粼粼的光。一回海边渔村农舍，赵师傅就将受伤的齐长鹏扶进屋里。他拿出应急工具无助忙碌着，可是齐长鹏伤及肩胛骨，条件简陋，子弹无法取出，赵师傅束手无策。怎么办？要不去医院看看？齐长鹏强忍住疼痛：“不用，等会儿等何老板把黄金送回来，我们马上回香港，到香港再说。”正说着，何老板亲自押着几箱黄金进了门：“齐老板，东西给你送回来了。”何老板走进齐长鹏，关切地问道：“怎么样？不要紧吧？要不行的话，我带你去医院看看。”“不用不用，这回已经很麻烦你了，谢谢。”“谢什么呀？”
何老板说着

0: 又将头转向赵师傅，我何某人总算给你做了一件好事啊。赵师傅感激地说，感谢感谢，要是没有你何老板，这事儿还真的不好办。何老板自嘲地说，嗨，也别这么说，要是没有我何某人，没准啊还出不了这么多事儿呢。嗨，造化弄人呢。他又问齐长鹏，怎么样，要不要我派几个弟兄送你们回香港啊？如果需要，我肯定会找你的。这么说，齐老板已经有办法了？办法是有一个，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赵师傅连忙问，什么办法呀？宽灵法师。赵师傅哈哈一笑，妙，实在是太妙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齐长鹏决定将金砖铸造成一座金佛，由宽灵法师的船运回香港。他连夜来到清凉寺，把黄金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宽灵法师，接着说道，宽灵法师，这些黄金既是海外华侨为新中国的诞生建设谋集的资金，也是热爱和平的海外华侨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用这些金子打造一座金佛，然后让我带回香港，是不是啊？齐长鹏点点头说，还请宽灵法师务必帮帮忙。宽灵法师双手合十道，老衲遁入空门数十载，按说已经远离了尘世，可是这些爱国华侨的赤诚，你们共产党人的精神却深深地打动了老衲，向善之心既是我佛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终生努力的目标，所以我答应你。谢谢，谢谢宽灵法师。新政协马上就要召开关于宗教界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事宜，本党主席毛泽东已经做过详细的说明，如果宽灵法师有心为新中国建设出谋划策，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啊。齐长鹏激动地说，宽灵法师也是爱国人士，对新政协自然心驰神往。他委婉地答应道，善哉善哉，老衲虽然不懂政治，爱国之心却一直陪伴着清净世界的暮鼓晨钟啊。那就说定了，到了香港我会邀请你。宽灵法师双手合十，善哉善哉，阿弥陀佛。香港，高大的棕榈树排列在街道两旁，芭蕉叶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滋养，一派南国风情。萧啸天领着海外访问途经香港的梁漱溟走在前面，后面有人拎着梁漱溟的行李紧紧跟着，一行人来到宾馆。萧啸天一边开门一边寒暄，海外一行，梁先生可是辛苦了啊。辛苦倒没有什么，就是老惦记着家里的事儿。萧啸天递过水，梁漱溟接过坐下来笑着说，快

0: 快快快跟我说说香港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啊？能在香港见到梁先生是我的荣幸。目前所有在港的民主人士，包括人工高老蔡等，都已经明确表态要北上参加由本党召集的新政协会议，可以说大家的热情都很高。那就好，那就好。萧啸天也坐了下来。眼下我们正在联系交通工具，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第一批北上的人士很快就能成行。好，好，好，好。1946年在重庆迎接润之的时候，我就说过，老蒋啊，恐怕是指望不上了。中国的前途还要靠你们共产党。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呢？给我的感觉却是恍若隔世啊！啊，听说梁先生要来香港落实《光明报》的副刊事宜，在港人士都很欣慰呀。是啊，一张报纸几经风雨，创办于艰难时事，停刊于香港沦陷，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人，复刊了没几天，国民党当局却千方百计的阻挠捣乱，又停刊了。今日能够复刊，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还是大有希望啊。梁漱溟感慨道。萧啸天突然想起一句诗，于是引经据典。是啊，病树前头万木春嘛。这次复刊打算怎么办呢？这次计划改为半月刊，由陆仪担任主编和督印人。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萧啸天兴奋地说，好啊，光明报复刊对于老蒋来说可是一记重拳呐、啊。不但能带动一大帮民主人士，对本党召集的新政协会议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梁漱溟期望道，但愿如此啊。萧啸天又问，这次复刊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指导思想啊？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说，有啊，我让你们给我准备纸墨，准备了没有啊？萧啸天打趣道，梁先生的指示我们怎敢不执行呢？早就准备好了。梁漱溟也开起玩笑，哈哈哈，那好啊，那我就把我的指导思想写给你看看。说完，梁漱溟就跟着萧啸天来到书房，当即挥毫写了肝胆相照四个大字。肝胆相照，好。梁漱溟将笔放好，你告诉毛润之，这就是我梁漱溟对你们共产党的态度，对他毛润之的态度啊！萧啸天爽快地答应，好，好，好，好，我一定转告。新政协召开在即，得到如此多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支持，萧啸天感到开心的同时，更有作为一个党员的骄傲。华强办事处，崔丽坐在沙发上，忧心忡忡地牵挂着在澳门的齐长鹏。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崔丽警惕地站起身，谁呀？门外不言语，只管敲门。崔丽感到了疑惑，她想了想，慢慢走过去，突然拉开门，门外却站着笑嘻嘻的齐长鹏。崔丽惊喜万分，刚要上前拥抱，却突然站住，尴尬地嘟囔了一句，真是烦人，回来了就回来呗，还敲什么门。齐长鹏一瘸一拐地走进来，崔丽一见马上跑过去扶齐长鹏坐下，紧张地问，怎么了这是？不要紧，受了点伤。黄金呢？接回来了吗？你说呢？齐长鹏却把问题抛回给崔丽，哼，瞧你得意的样子，肯定是接回来了。要不要去看看呢？看什么呀？你的伤啊。 几天不见，你这人怎么变得这么讨厌呢？齐长鹏不说话，看着崔丽，嘿嘿笑了两声。崔丽拉开齐长鹏的衣襟，查看伤口，吃了一惊。哎呀，伤口这么深，都开始化脓了。你给我买一点消炎的药。崔丽坚持道，不行，必须去医院看看。现在哪有这个功夫啊？再说这是外伤，警方会干涉。齐长鹏给他说明厉害。崔丽心疼地看着齐长鹏的伤口，倔强地说，这次我做主，你必须听我的，我去找崔月，让他给你开刀。这次澳门之行，江世飞算是完败。办公室里，江世飞恼羞成怒，正指着胡威的鼻子大骂，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时间了，连一个小丫头都弄不来，你以为我这里是救济站吗？啊，你说什么时候能把崔丽给我弄过来？胡威急忙上前劝他，老板，你不要生气啊，我他妈的都快死到齐长鹏手里了，能不生气吗？那我马上就去想办法。给你三天时间啊，崔丽要是给我弄不来的话，立马滚蛋。胡威吓得屁滚尿流，忙说，啊，知道了知道了，老板，滚。胡威一听赶紧退出。胡威一走，江世飞一脚踢翻了一把椅子，恶狠狠地叫嚣起来，齐长鹏，算你狠，我江世飞要是破不了你的地下组织，我他妈的就是狗粮养的。正嚷着，卢广生走了进来，看到江世飞的样子，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何老板何必雷霆震怒呢？香港这摊子事儿啊，原本就是烫手的山芋，中国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今共产党如日中天，自然有不少人追随嘛。江世飞不好在卢广生面前发火，缓和了下语气说，卢先生有所不知啊，自从我来香港以后，凡事不顺利，保密局虽然在香港人手众多，无奈勾心斗角，人心难聚，如今无所作为，我真无法向毛老板交代呀。理解理解理解，卢某也深有体会，对于在港民主人士，当局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否则怎么落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再加上时运不济，天公不作美，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设谋控制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嘿嘿，没想到阴差阳错，胡庆阳却被炸死了，功亏一篑呀。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幸福新词条 AI 加，
3: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4: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5: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2: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6: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7: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8: 他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9: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0: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7: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9: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

0: 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1: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幸福新词条：低碳。
3: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2: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4: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5: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1: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6: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1: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7: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1: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7: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1: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 幸福新词条：飞低。
8: 飞机准备手炮起飞。
9: 收到。
10: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1: 我们桃儿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1: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的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2: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3: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4: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5: 记者手记。
1: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42集。
4: 这次澳门之行，江世飞算是完败。办公室里，江世飞恼羞成怒，正指着胡威的鼻子大骂：“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时间了，连一个小丫头都弄不来，你以为我这里是救济站吗？啊？你说，什么时候能把崔丽给我弄过来？”胡威急忙上前劝他：“老板，你不要生气呀、啊！我他妈的都快死到齐昌鹏手里了，能不生气吗？那我马上就去想办法。给你三天时间啊！崔丽要是给我弄不来的话，立马滚蛋！”胡威吓得屁滚尿流，忙说：“啊，知道了，知道了，老板，滚！”胡威一听，赶紧退出。胡威一走，江世飞一脚踢翻了一把椅子，恶狠狠地叫嚣起来：“齐昌鹏，算你狠！我江世飞要是破不了你的地下组织，我他妈的就是狗娘养的！”正嚷着，卢广生走了进来，看到江世飞的样子，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何老板何必雷霆震怒呢？香港这摊子事儿啊，原本就是烫手的山芋。中国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今共产党如日中天，自然有不少人追随嘛。”江世飞不好在卢广生面前发火，缓和了下语气说：“卢先生有所不知啊，自从我来香港以后，凡事不顺利。保密局虽然在香港人手众多，无奈勾心斗角，人心难聚，如今无所作为，我真无法向毛老板交代呀。”“理解，理解，理解。”卢某也深有体会，对于在港民主人士，当局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否则怎么落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再加上时运不济，天公不作美，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设谋控制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嘿嘿，没想到阴差阳错，胡庆阳却被炸死了，功亏一篑呀。哼，我受毛老板的重托，深知毛老板用意，实在不行，我决定铤而走险，做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江世飞这话正中卢广生下怀，他说：“哼，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江世飞一听来了精神：“卢先生可是挂念着李济深？”卢广生呵呵一笑，并不否认：“李济深可是让你我都寝食难安的人物啊，只要解决了他，香港就群龙无首。”江世飞一听，顿时目露凶光。胡威回到家，跟季嫣然提起要绑架崔丽的事儿，他想让季嫣然把崔丽约出来，借机动手。嫣然不同意。

0: 胡威才在姜世飞那里挨了一顿训，回家又碰了一鼻子灰，心情很不爽，不由得一巴掌打在季嫣然脸上。季嫣然失声痛哭：“
1: 好啊，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0: 说着就抓起一把椅子要砸胡威，胡威赶紧拦住，又好言相劝：“
1: 对不起，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呀，要是抓不住崔弟，就别说过日子了，我们恐怕连命都保不住。”季嫣然啐了他一口：“活该，当初我就不该让你加入他们，你不听，现在怎么样？还不跟日本人一样，不跟他们干，他们就要你的命。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呢？”说着胡威竟哭了起来。
2: 胡威一哭，季嫣然就动了恻隐之心，表情缓和了下来。
0: 胡威一看，擦擦眼泪，马上开口：“
2: 其实啊，很简单，根本不会伤害崔丽，只要能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我们就能过好日子了。”
0: 他顿了一下，看了看季嫣然：“
2: 再说崔丽，他也是误入歧途，他们不但是在利用他，而且呢，是在摧残他。”“
1: 什么意思啊？呵，这你都看不出来啊，还什么意思？”“
2: 实话告诉你，就是那个老齐把崔丽引向邪路。”
0: 季嫣然本来认为胡威有什么高见，一听这话，他的怒火又冒上来，骂道：“
1: 你放屁！”
0: 胡威假装诚恳地说：“
2: 我说的是真的，怎么能是放屁呢？
1: 不信，你可以问问崔丽吗？”
0: 季嫣然不说话，神色很迷茫。
2: 胡威趁机继续蛊惑：“嫣然呐，别说帮崔丽脱离共产党的控制，就是能让他离开老齐这个魔兽，也是你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应该做的事儿啊。哎，你说啊，我说的对不对啊？”
0: 季嫣然还是不说话，神色却更加迷茫了。香港罗变臣道，李济深和杨杰秘书正在密谈。秘书说：“宋庆龄先生已经决定，民革是否参加中共提议的政协，由你和全体成员裁决。”李济深对宋庆龄的答复心领神会：“
2: 很好，你马上电告民革各分部，准备在香港召开临时全会。”
0: 秘书出去之后，李济深拿出一块写在丝绸上的秘密任命书交给杨杰：“
2: 任公。”
0: 看到李济深的举动，杨杰十分感动。李济深继续说：“
2: 宋庆龄先生的决定你已经听到了，他是知道了我的态度才做了这个决定啊。”
0: 杨杰点点头：“
2: 知道啊，宋庆龄先生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呐，既不愿落一个背叛总理的骂名，也不愿看到老蒋把国民党弄成这个样子，更不愿逆历史潮流啊。我去已决，决心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但我不愿当个空手开会的客人，我要带上我自己的礼物。”
0: 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
2: 所以我才任命你为民革西南特派员，只要说服云南的龙云和四川的刘文辉，西南的云贵川和东南的梁广，就能掀起联合反蒋的浪潮，就能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杨杰严肃地点点头：“
2: 明白。我愿意为人工做一回说客，游说西南诸侯。”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崔子昂穿着睡衣坐在客厅里看杂志。崔丽从楼上走下来，看见崔子昂就问：“爸爸，你怎么还没睡啊？”崔子昂抬头看看崔丽，将书放下：“
1: 睡不着，起来看看书。”
0: 崔丽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就问：“哎，崔月怎么还不回来啊？”崔子昂好奇地看着大女儿：“你等她有事吗？”崔丽装作无关紧要地说：“没什么，我也睡不着。”她看了一眼崔子昂手里的杂志，是一本三联出版社的《生活周刊》，便问：“爸爸，你也看《生活》？这可是年轻人喜欢的杂志。”“
1: 怎么，我这个老人就不能看《生活》吗？”“
0: 当然可以了，只不过我有点好奇，你不是一向不问政治吗？生活可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激进杂志啊。”“
1: 我不参与政治，但必须要了解政治啊，做生意也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
0: 崔丽想起了张淑平告诉自己的事情，就说：“爸，有时候我觉得呀，你很神秘，你一定不像表面上这样是个普通的商人呢。”崔子昂笑了笑，没有说话。“爸，说说你的秘密吧。”崔子昂打趣道：“
1: 个人隐私不能随意打听哟。”
0: 崔丽鼓足勇气：“爸爸，其实啊，你不说我也知道。”“
1: 哦？”
0: 崔子昂好奇地问：“你知道些什么呀？”“你现在明明知道我的政治主张，也知道我在做什么工作，却不阻止我，可见你是一位政治开明、头脑清醒、思想进步、胸怀宽广。”崔子昂笑着摆摆手：“行了行了行了，这个马屁拍得太明显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崔丽辩解道：“哎，不是拍马屁，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呢。爸爸，难道你对我还不放心，不敢表明你的政治态度吗？”崔子昂很释然：“其实啊，我现在真是没有什么政治态度了，我只希望国家安定，人民不要再受战乱之苦啊。”“你这是中庸逃避主义，现在已经打起来了，只有一方获胜才能安定，结束战乱。爸爸，你希望哪边获胜啊？”“
1: 这个嘛，啊，说不好。”
0: 崔丽吃惊地看着他：“啊哈，到现在了，你还看不出谁才是中国的希望吗？爸，你难道拥护国民党？”相比崔丽的吃惊，崔子昂显得很平静：“
1: 国民党有什么不好啊？李济深先生不是很开明吗？我看共产党也在争取他嘛。”“
0: 那是共产党开明有胸怀，照我看，李济深也是见机行事，见风使舵。”听到崔丽说这种话，崔子昂突然变了脸色：“
1: 放肆，你怎么敢这样说李先生啊？你才多大

0: 懂什么政治啊？李济深先生身居高位，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是一位有智慧的政治家。你以为政治是你这样的小孩子能随便玩得动的吗？崔丽听出了崔子昂话语里的别样情感。爸爸，您对李先生很有感情啊。那当然了，他是我的老上级，对我有知遇之恩。崔丽吃了一惊，看着崔丽的表情，崔子昂似乎有些后悔说出来，他逃避着说：哎呀，我先去睡了啊。崔丽却是充满了好奇，继续打听：爸爸，您真的是李济深先生的部下？哎呀，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不提也罢。那您为什么又经商了呢？崔子昂淡然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政治这个东西啊，不是谁都能玩的，所以我一直不愿意你参与其中啊。崔丽还想再说些什么，崔子昂打断了他：行了啊，我累了，你也早点睡吧。他起身离开客厅去休息了，显然他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崔丽一直看着父亲的背影，心头涌上来一种特殊的情感。等父亲回到卧室，崔丽也起身上了楼。他合衣躺在床上，睁着双眼在思考什么。夜深了，崔月开门进来，崔丽听到动静，从床上一跃而起：你怎么才回来啊？崔月吓了一跳：哎，你怎么还不睡啊？我等你呀。干什么？求你帮忙。崔月忽然想起那个收音机，赶紧说：嘿，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你别把我扯到你那些事情里面去啊。崔丽瞪着妹妹不说话，崔月被他看得发毛，催促他：嘿，到底什么事儿？你说嘛。帮不帮？崔丽卖着关子：你不说什么事情我怎么答应啊？说不定我帮不成呢。肯定可以，你的专业，帮我动一个手术。崔月皱起眉头：哼，我就知道你找我没有好事儿。这可是最后一次啊。第二天一早，崔丽就来到华强办事处，和齐长鹏、肖啸天一起讨论民主人士北上的行动方案。齐长鹏说：现在我们考虑的方案有三个，一是走旱路，二是走海上租用苏联的船只，三是租用飞机。肖啸天立刻表态：哎，飞机不行啊，太危险，如果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话，极有可能会被炸毁，不如租用苏联船只，虽然是贵了一些，但是相对安全。崔丽点点头：我同意，周副主席每次来电都说安全是最重要的。肖啸天考虑了一下又说：哎，我们是不是分两批走，由郭沫若和沈君儒带领文化名人从汉路北上，李济深、高老蔡等军政界的人士从海上走啊。齐长鹏想了想：我看可以，相对于海路，汉路要好走一些，这样既能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也能节省不少的费用啊。崔丽说：职工党的陈奇又传来消息，美洲职工党主席司徒美堂先生近期将抵达香港，也准备在香港中转北上。肖啸天开心地说：哦，那这是好事啊。齐长鹏却有些忧虑：这个好事是好事，可是司徒美堂先生是港英当局重点盯防的对象啊。肖啸天摆摆手：不管他，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司徒美堂迅速北上。齐长鹏忽然想起什么，对两人说，哦对了，鲁豫带来鲨鱼传来的情报，说卢广生、江世飞近期要亲自对李济深下手行刺。这个卢广生多次接近李济深，不但安装窃听器，而且逼迫胡庆阳制毒，还有很多机会刺杀李济深。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除掉卢广生。萧啸天当即表示赞同，我同意，具体任务就交给菲菲去完成。齐长鹏说着身体一动，碰到了伤口，疼得直咧嘴。萧啸天紧张地问，怎么伤口疼吗？齐长鹏点点头，嘴上却说没事儿。萧啸天不无担忧地说，哎呀，这样不行啊，会感染的。这时崔月带着一个小护士走进来，齐长鹏一看疑惑地问，崔月你怎么来了？崔丽则埋怨地看着崔月，怎么才来呀，我出一武功你还嫌我慢呢。崔丽不想和他斗嘴，使了个眼色说，快点帮他看看。崔月无奈地笑了笑，走过去检查齐长鹏的伤口。看到伤口的第一眼，崔月即刻反应，马上手术。众人陪同齐长鹏来到楼上卧房，崔月打点好一切，对齐长鹏说，你躺下吧，要进行麻醉了。齐长鹏躺到床上，能不能只麻醉手臂呀？哎呀，你的伤口很深，局部麻醉效果可能不好。没关系，齐长鹏笑了笑，我不怕疼。崔月转头看了看崔丽，寻找答案。崔丽点点头，就听他的吧。崔月冲小护士递了个眼色，小护士接着走过去为齐长鹏注射麻醉针剂。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43集。
5: 众人陪同齐长鹏来到楼上卧房，崔月打点好一切，对齐长鹏说：“你躺下吧，要进行麻醉了。”齐长鹏躺到床上，能不能只麻醉手臂呀？哎呀，你的伤口很深，局部麻醉效果可能不好。没关系，齐长鹏笑了笑，我不怕疼。崔月转头看了看崔丽，寻找答案。崔丽点点头，就听他的吧。崔月冲小护士递了个眼色，小护士接着走过去为齐长鹏注射麻醉针剂。寓所里，卢广生焦躁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走到桌前，拿起刚刚收到的信件，轻声阅读：“民社党中央委员会卢广生先生，在港民主人士双周论坛定于10月7号晚7时于临海公寓召开，特邀先生为列席嘉宾，会议将讨论在港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提议之新政协的看法，以便决定今后之去留问题，敬请出席。”这个，他放下信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考虑良久，他披上件外套，大步走了出去。卢广生拿着这封信，来到了保密局找江世飞商议。江世飞看完信，笑着说：“好啊，你正好可以以民社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双周论坛，看看他们有什么新动向吧。”卢广生忧虑地说：“他们平时对我不冷不热，敬而远之，为什么如此重大的机密邀请我商讨啊？”“这是你多疑了，你现在头上还顶着民社党中央委员的帽子，李济深准备举事，也要多拉拢一些社会党派参与，到时候你见机行事就是了。”卢广生点点头，终于决定要去参加这个会议。香港码头，一艘客轮鸣着汽笛缓缓靠岸，岸边上人头攒动，有准备上船的旅客，有送人的人，也有来接人的人。致公党主席陈其优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美洲致公党领袖司徒美堂的。船停好，人流拥下了船。司徒美堂顺着人流快步走下轮船，陈其优在人群中搜索着，他一看见司徒美堂便迅速迎了上去。人群中，港英警方和保密局的特务在暗中监视司徒美堂和陈其优的一举一动。陈其优警惕地看着四周，来不及跟司徒美堂寒暄什么，便迅速地将他扶上小车，小轿车快速驶离码头。车里，司徒美堂定下神来，见只有陈其优一个人来接他，不禁感到奇怪。共产党的人呢？他们怎么没有来接我呀？陈其优赶紧解释：“不要误会，老爷子，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呢。”“安全？什么安全呢？我这不是很安全吗？”“哎呀， 老爷子，你没有看见呢？你一下轮船，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就盯上你了。为了你的安全，我才和共产党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我出面来码头迎接你，安顿好之后再和共产党联系，约定时间一起北上。哦，司徒美堂恍然大悟，可是还是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搞这么复杂呀？哎呀呀呀，老爷子有所不知啊，陈其欧说现在在港的民主人士几乎都要北上，搞得国民党当局非常尴尬，所以他们就不顾一切的要阻止这些民主人士北上。你还没有到香港就被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的人给盯上了。司徒美堂很吃惊，是吗？这么紧张啊？那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怎么办呢？新闻发布会召开不误。陈其优说有我们的小弟兄保护现场，想来他们还不敢拿我们怎么样。是啊，要不外界怎么知道我们致公党的态度呢？新闻发布会的事啊，老爷子只管放心，我和共产党方面已经联系好了。司徒美堂放下心来，好好好，联系好了啊，那就好。就在司徒美堂说话的档口，陈其优发现有汽车一直在跟踪他们。他对驾驶员说，开快点，有人跟踪我们。司徒美堂一愣，什么？有人跟踪我们？司徒美堂气愤地说，胡闹吗？啊，简直是胡闹。停车停车停车，你让我问问是什么人胆子这么大，竟敢盯我的梢。陈其优劝阻道，老爷子，算了，他们愿意跟就让他们跟好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司徒美堂这才作罢，但仍兀自气愤不已。很快车子停到了住处门口，司徒美堂一下车就看到黄翠微带人早就等候在了门口。他看看黄翠微等人，问陈其优，他们是什么人呢？警方的人。他们来干什么？司徒美堂没好气地问。没等陈其优回答，黄翠微笑着走了过来。司徒老先生辛苦了。司徒美堂冷眼看着他，你是什么人呢？啊，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来这里？对不起了，司徒老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致公党的大佬。致公党是干什么的啊？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据调查呀，致公党的多数成员都是黑社会暴力分子，已经涉嫌扰乱了香港的社会治安。黄翠微讨好地说道。司徒美堂大怒，放屁！黄翠微不依不饶，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24小时监视你的居住地。陈其优据理力争，黄主任，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啊？我可告诉你，这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司徒美堂怒不可遏，音讯颤抖，什么侵犯不侵犯人权的，少跟他们啰嗦。他回头对四周的致公党成员说，给我把他们

0: 司徒美堂一发话，周边致公党成员哗的一下围了上来，一下把黄翠微和他的手下围在了中间。黄翠微一愣，司徒老先生，司徒美堂扬起拐杖，一下打在了黄翠微身上，滚！告诉你们香港总督，我叫司徒美堂。 他要敢监视我，我就对他不客气。说罢，转身气咻咻地进了门。黄翠微一看，赶紧招呼手下：“撤撤撤撤撤！”一群人这才撤离。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 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 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啪的一声，柳亚子把一封信拍在桌子上，愤然道：“什么东西！ 竟然给我写恐吓信，说着他气呼呼地拄着拐棍走到门口，对着门前不远处一便利店破口大骂：国民党的小走狗，你们给我听着，我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揭穿你们的丑恶行径。有种的，你们就冲我开枪！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我都替你们丢脸。 便利店里监视柳亚子的特务装聋作哑，谁也不敢答话。家人赶紧跟上来，把柳亚子硬拉回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你跟他们一般见识干什么？再说这不马上就要走了吗？忍一忍，有话北上以后再说，好不好？柳亚子不再说话，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
1: 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坐在一张桌子前看稿子。薛家骥匆匆走了进来：“对不起，我来晚了。”“哦，没关系。”齐长鹏拿出一沓稿子交给薛家骥：“这是明天华夏报要用的文章，你待会儿把它带回报社。”“好的，好的。”薛家骥连忙收起稿子。薛家骥话音未落，萧啸天来了。 一脸愤愤，这港英警方也太不像话了。司徒美堂先生一到香港，他们就开始监视他的住处，就是我们想见他也见不到。齐长鹏说：“看来这真是一件麻烦事儿。”司徒美堂先生性情十分火爆，蒋介石曾经邀请他参加国大，他不但不参加，反而把前来当说客的杜月笙骂了一顿。 因为此事，蒋介石一直怀恨在心，所以监视他对于保密局来说就是十分正常的事儿了。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难度就大了。北上启程在即，而致公党对新政协的态度却迟迟没有见诸公众。薛家骥一听，自告奋勇：“要不要我去跟司徒美堂先生联系呀？”齐长鹏看着他：“你。” 你怎么联系啊？薛家骥说：“我以前呐，在国外曾经多次接触过洪门弟兄，我可以以洪门徒弟的身份混过特务的监视，去找司徒美堂先生。”齐长鹏思忖了一下：“嗯，我看可以。”他问萧啸天：“你看呢？”“好啊，你可一定要小心，万一进不去就撤回来，我们再想办法。” 听到没有？萧啸天嘱咐着薛家骥：“听到了，我这就见见司徒老先生去。”薛家骥信心十足地说。齐长鹏拍拍他的肩：“哎，小心呐。”

0: 放心吧。薛家骥点点头，转身走了。半小时后，薛家骥出现在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他刚一靠近小楼，立刻就有两个特务从阴暗处走了出来。
1: 哎，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0: 薛家骥灵机一动，操着一口台山话，一脸无辜不解的样子。你们是什么人呢？我来看我叔父司徒美堂，你们为什么要拦我呀？特务听不明白薛家骥的话，就把站在门口的致公党的保卫人员叫了过来。一见有人过来，薛家骥马上用台山话告诉来人：我是司徒美堂先生的侄子，我要看我叔父，他们不让我进。特务问保卫人员：他说什么呀？保卫就说：他是司徒美堂先生的侄子，说的是台山话。哎，他真的是司徒美堂的侄子啊？特务不大相信，应该是，香港就没几个人会说台山话。特务盯着薛家骥看了半天，挥挥手：去吧。哎，但是要记住了啊，要敢跟我们耍花招，小心你的狗头。特务一说完，薛家骥就跟着司徒美堂的保卫人员进了司徒美堂的住处。司徒美堂正在读报，保卫进去通报：司徒先生，你的侄子来看你了。侄子？司徒美堂吃了一惊，略一思索：请他进来。保卫这才将薛家骥带进屋里。司徒美堂遣走了保卫，坐在藤制的沙发上，怀疑地看着薛家骥：我没有你这个侄子，说你是什么人，找我干什么？薛家骥用台山话说道：司徒老先生，你说对了，你的确没有我这个侄子。我叫薛家骥，是南洋人，现在在香港的华夏报工作，我是受共产党代表齐长鹏先生的委托，专门来找你的。你怎么会说台山话呀？我在南洋长大，曾经和你们致公党的很多人有过接触。说着就把齐长鹏的问候和北上的详细计划递给司徒美堂先生。这是齐长鹏先生给你的问候和北上的详细计划，你被保密局的特务看了起来，他们也很着急。司徒美堂稍解疑惑，他虽然对北上计划很感兴趣，但并不明确表态，只是淡淡的说：东西先放我这儿，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份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知道吗？知道了。啊，我还要休息，就不留你了。司徒美堂不动声色地说。薛家骥识趣的一笑，站起身道了别走了。离开司徒美堂的住处，薛家骥急匆匆赶回办事处，第一时间向齐长鹏汇报他见到司徒美堂的情况。听罢汇报，齐长鹏由衷地说：干得好，小伙子，能见到司徒美堂先生就是最大的胜利。薛家骥却皱了皱眉，可是看他的样子，他并不大相信我们。齐长鹏一笑：不是不相信你，是不相信他门口的那些特务。这就是司徒美堂先生过人的地方啊，万一是特务冒充的，他也不给他们落下画饼啊。薛家骥恍然大悟：哎呀，是这样啊。哎，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我要亲自去拜会司徒老先生，把我们的意见带给他，最好能够得到他的承诺。好的，下次我们就一起去。齐长鹏思索着：可是特务监视的这么严，我们怎么去呢？薛家骥灵机一动：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让司徒老先生称病，你就化妆成大夫上门为他出诊。嘿，齐长鹏激

0: 想到，好，这个办法好，我扮医生，崔丽扮护士，我们跟鲁鱼学一点急救的东西，就这么办了。哎，你想办法把我们的计划通报给司徒先生。薛家骥说，放心吧，交给我了。两天后，薛家骥带着一封密信再次来到司徒美堂住处。看过信，司徒美堂对薛家骥解除了疑虑，开始诉起苦来。嗨，小侄子，你怎么才来呀？外面那些人烦死了，我巴不得现在就离开香港。薛家骥笑一笑，司徒老先生，不要着急，门外有特务，我们的人进不来，也很着急呀。那怎么办呢？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啊。放心，司徒老先生，共产党说了，他们会想办法帮助你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公开声明的。司徒美堂精神起来，好啊，好好好好，那我该怎么做呀？薛家骥小声地用台山话说，司徒老先生，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哦，快说来听听。你谎称生病，就说需要急救，这样我们的人就会以上门看病的名义来你这里，当面和你商量怎么做。要不你出不去，我们的人也进不来，根本没法商量。
1: 好啊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说病我马上就病嘛。
0: 薛家骥一笑，呵呵，司徒先生也别太心急，我们得里里外外都安排妥了才行啊。这样，今天晚上8点半我们会准备好的。说着把一粒药丸递过去，服下这个药，10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症状。司徒美堂接过药丸，认真地说，好，我保证演好戏。薛家骥看着司徒美堂可爱的样子，不禁笑了。

0: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1: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2: 幸福新词条，树店。
3: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2: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3: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4: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5: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

0: 风格。
1: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2: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1: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3: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1: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4: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1: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5: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6: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5: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1: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7: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1: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8: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1: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9: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1: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5: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0: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1: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2: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5: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0: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1: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3: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14: 不忘此心。
1: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

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活价钱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七成。
0: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 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

0: 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0: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2: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3: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5: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6: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

0: 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工业

0: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4: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8: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4: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9: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4: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0: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1: 七月 7日晚上7:30，玉江。

0: 过档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0: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2: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0: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3: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之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出席。
0: 大象时评，一场 AI 大会亮出河南发展硬核底牌。
1: 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忠魂不止于杯。
0: 河南备足资金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1: 从攻坚小气到街头驿站，河南各地为一线劳动者降温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盛夏，中原万物勃发，数智浪潮奔涌向前。7月9号上午，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以智慧中原、数创未来为主题，共探人工智能新机遇，共绘数智发展新蓝图。省委书记刘宁讲话，省长王凯出席。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莅临大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南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南积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数字经济，建设数智强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 X 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走出了一条契合省情、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将发展人工智能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聚力技术创新突破，聚力产业集链成群，聚力场景深度赋能，以郑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实验区建设为牵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构建创新驱动、场景牵引、算力支撑、数据赋能、生态集聚的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建设数智强省，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插上数智之意。会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建伟、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杜军平分别致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李德文做关于人工智能发展前沿和趋势展望的研究报告。中科曙光发布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建设成果，超聚变发布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玉信电科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分别发布医疗、农业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成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河南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和人工智能发展报告，省委宣传部发布河洛文化大模型，郑州市航空港区分别做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人工智能之城等推荐。王凯、厉军共同启动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项目上线，张敏主持大会，安伟、王松、李涛出席，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龙头企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省属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产业发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趋势与落地应用，搭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合作交流平台，将对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1: 请听大象时评，一场 AI 大会，河南亮的是什么底牌？7月9号，河南高规格召开人工智能大会，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参加，国内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头部企业现场分享。一个经济、人口、农业、制造都排在全国前列的大省，挑在这个节点以这个规格开会，背后显然有着自己的思考。先看手里的牌，算力方面，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落在郑州，全国最大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10万卡。产业超聚变服务器全国第一，富士康高端 AI 服务器全球超一半，场景1亿人口，3个万亿产业集群，工业门类齐全，是天然的 AI 试验场。数据，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郑州数据交易中心正在协同发力，这4张牌是河南的底气。大会上发布了一份19000多字的河南省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他不仅分析国内外最新发展形势和河南的优势所在，最重要的是自我揭丑，不回避问题，写下了自己的五个短板：高端创新资源不足，场景开放与供需对接机制不畅，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协同不够，复合型人才紧缺，全省协同机制待加强。这就好比一手好牌还没有拧成一股绳，所以大会要干的是把散牌凑成一把，让外界看见河南不只有中原粮仓，把算力、资本、企业、人才拉到同一张桌上，用河南发布的30个场景机会清单，把有场景变成能落地。更深一层是窗口期，全国 AI 竞争正从拼模型、卷榜单转向拼落地、卷应用。北京、上海和广东占着人工智能测源和集群的高地，河南在应用和算力上留出了错位空间，这是河南具备换道领跑的赛道，但窗口不等人。说白了，河南开这场会想做 AI 在中国最扎实的应用场。嘉宾的掌声是给现在的河南，报告的短板是让河南的未来足够清醒，现场的分享与交流给了想法到落地的空间。底牌已经亮出来，接下来看牌怎么打。
0: 本台消息，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正式发布河南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会清单，面向社会开放3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设机会，邀请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创新团队等参与相关场景建设，旨在发挥场景资源牵引作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清单涵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三大领域，其中产业发展领域16个场景涉及智慧文旅、智能交通、智慧金融、智能机器人应用、创新药研发、中医药智能鉴定、智慧农业、智慧育种等多个方向。民生服务领域8个场景涵盖智慧医疗、脑机接口、智慧教育等方向。社会治理领域6个场景涉及耕地智慧管理、自然资源智能治理、智慧政务、乡村基层智能治理、金融数字化监管等方向。
1: 再来关注以下时政消息。按照省委部署，7月8号至9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在信阳市围绕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开展调研。孔昌生来到光山县政协机关遇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等处，听取相关工作介绍，详细了解政协履职工作开展和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情况，并与市县政协负责同志、部分政协委员等深入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孔昌生还到阳山新区彭家湾乡人大代表联络站，以人大代表身份进站履职。
0: 7月8号，郑州市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推进大会召开，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并讲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中魂不止于杯，河南备足资金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0: 在新疆叶城新藏公路 G219 零公里起点处，有一条通往昆仑山深处的路。系列报道遇见和田，今天我们踏上这条天路，去祭奠一群永远年轻的人。大象新闻记者张霞文报道。
1: 康熙瓦维吾尔语有矿的地方，昆仑山与喀拉昆仑山两大山脉在此相拥，形成了新藏线上著名的康熙瓦。

0: 板。站在海拔4269米伸手接天的打板，向东南方向眺望，寂静荒凉的山坡上有一座高耸的纪念碑，纪念碑所在地就是康熙瓦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一群永远年轻的人。
1: 从邺城到康熙瓦的距离430公里，我们出发。
2: 隧道现在就是到这个河康县的

0: 现在就是在康熙瓦打板的这个界牌这儿，打板的意思就是高山崖口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山头的最高点翻过这个山，我们就可以到达康熙瓦烈士陵园了，而且温度已经开始下降了。我们到了康熙瓦烈士陵园，海拔4280米。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牺牲的战士们就地被安葬了。在1965年的时候，新疆修建的这座烈士陵园，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的高度是19.62米，厚是3.3米，就是为了纪念1962年历时33天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 康熙瓦烈士陵园工作人员蒿鹏飞告诉记者，战士们牺牲的时候大多只有18、19岁。
2: 这些烈士就像一个列阵一样，
3: 对着胜利沟的方向，
2: 他们牺牲是在因为那场战役牺牲的，他们就相当于一直立在这儿看着那个方向，就是守护我们国家。
0: 他们大多数在牺牲的时候只有18岁、19岁、20岁，就是这样的一群战士们，他们把他们的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都留在了这里，就是太年轻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
1: 康熙瓦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包括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官兵，以及后来在不同时期执行边防任务中牺牲的军人。
0: 我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讲康熙瓦的故事，还因为在这座昆仑山上的陵园里，和万里之遥的河南连着血脉。康熙瓦一共安葬着115位烈士，其中有27人来自河南。
1: 2020年6月，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中牺牲的4位烈士里，有2个是河南兵。我们来看你们了。肖思远，新乡延津人，边境冲突中突围后，他又冲回去救队友，壮烈牺牲。王卓冉，漯河人，渡河救援时被激流冲散，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3名战友推上了岸。在陵园里，一位游客肃立在纪念碑前脱帽敬礼。
4: 我也是个老兵，心里面很太感动，但是来代替他们是让他们知道人民和他没有关系。烈士一定要永远记住，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巨人是谁？烈士。没有他们，没有我们这个强大的国家，能够屹立在世界之巅。
1: 从1962年到2020年，2代人同一条边防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面孔用同样的方式守护着脚下这片广袤的山河。烈士陵园工作人员蒿鹏飞，
5: 这些年轻的生命永远停在了18、19岁、20出头，他们没有机会变老，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用生命捍卫的今天，但他们的名字却刻在了昆仑山上。只有皑皑白雪的昆仑山才能配得起康熙瓦烈士陵园的忠魂，每一位英烈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高的山峰。
6: 眼下中原大地夏粮收购全面铺开，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提前备足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以政策性金融活水护航中原大地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 在中牟县省储备粮管理集团的收储库点，尉氏县种粮大户王娇刚拉完今年最后一车新麦，质检过

0: 卸粮，整套流程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1: 时间按腕国榜收集很快收到断印专章，量宽式导涨，声行又便捷。
0: 便捷的背后是政策性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早在麦收前就备足了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并上线中储粮自动化办贷系统，实现线上申报、智能核验、一键放款、7x24小时结算通道覆盖所有基层收储库点，确保受粮农民粮出手、钱到手。河南省储备粮集团中牟直属库负责人王宝祥：
2: 扶起资金早早到位，贷款随用随拨，这样就给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0: 资金跑在前，服务更要跟得上。省农发行郑州新区支行早在下粮上市前就逐户走访辖内粮企，支行行长冯亚科：
3: 摸排收购资金需求，一起一策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新粮上市前就提前完成了评级授信工作。
0: 目前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已投放下粮收购贷款64亿元。
4: 7月9号，2026年河南小麦产销合作洽谈会在郑州举办，全国16个省份的粮食交易中心、涉粮金融机构、储备粮集团及100余家粮油企业参会，现场达成小麦购销合同及意向协议200万吨，总金额50亿元，进一步畅通河南小麦外销渠道。
5: 近年来，河南各地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推广倒鳖共作、集装箱养鱼、梅花鹿繁育等特色生态养殖模式，推动种养循环绿色发展，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在信阳潢川县传流店乡的800多亩生态种养基地，20万斤优质甲鱼苗正陆续入田，一只只甲鱼穿梭于稻丛之间，成为稻田的生态管家。河南九星丰源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胡提安：
7: 这个中间才牵涉到周边的狗是一层苗米款的作用，我们也都放在狗里面，它是去野生的模式。
6: 胡铁安介绍说，他们拥有倒鳖共作基地800多亩，年产生态甲鱼200多万斤，销售额超6000万元。
7: 种出的大米呀、是纯天然无用害的，而且稻田养出的甲鱼啊，品相好，口感还好。现在啊，一亩田既收稻谷，又产甲鱼，一天双收。
6: 不仅稻田里有生态循环，工厂化养殖同样能实现种养结合。在新乡高新区郭小庄村的鲈鱼养殖基地，150个大型集装箱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忙着向箱体内投放鱼粮。集装箱内搭载智能水循环与净水系统，实现水体循环复用、围水生态处理。基地负责人李海军：
8: 鱼了没有逆腥味，肉质更紧实、更 Q 弹。翡翠了通过微滤机把这个鱼了分解过以后，都派到那个沉淀室里边，微碎了都派到碎渣间里边。
6: 在这里，每年4月份分批投放鱼苗，10月份鲈鱼陆续上市，年产量可达30多万斤。不少农户在基地带动下，通过简单的技术改良，利用闲置土地架起圆筒，也能实现清水养鱼、围水浇田。养殖户郭灿芳：
9: 这一次是放1800微到2000微，水温比较低，生长速度稍慢一点，但是品质好。我平均这一次吧，15000到20000块去了。
6: 水里游出致富星，地上也跑出新门路。在南阳邓州市，梅花鹿养殖基地正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收容季。基地负责人丁长伟：
10: 5月下旬到8月上旬是那个梅花鹿产绒季节的旺季，咱鹿场有公鹿大概100多只，年产鹿茸有200多斤。
6: 梅花鹿原产北方山林，在豫西南平原养殖极易出现水土不服、成活率低、鹿茸品质差等问题。这家合作社经过多年探索，利用本地丰富的作物茎秆为粗饲料，让这群北方来客扎下了根。基地技术员丁鹏飞：
10: 主要以花生秧为主，还有应季的作物，蚕豆秧、黄豆秧、玉米杆、红薯秧等等，粗饲料成本就可以节省40%左右。
6: 目前这家合作社梅花鹿年存栏量超200头，年繁育小鹿60多头，鹿茸、鹿肉、鹿血酒等产品远销全国，每年各种产品和引种引苗有近100万元收入。
5: 酷暑当头，热浪袭人，但在河南不少工厂车间和街头角落，一间间空调开放的工间小憩、清凉驿站，正成为劳动者们短暂卸下疲惫的港湾。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1: 三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上午11点，室外气温逼近38摄氏。

0: 度，容器操作工陈立敏与工友停下手中作业，走进车间旁的工间小憩室，室内凉风习习，大家取用冰镇矿泉水冰棍儿围坐休息放松。
1: 我们车间生产环境呢，就是温度非常高，长时间的干活又累又热。现在呢，有了这么一间小小的工间休息室，我们就可以利用工作的间隙，随时的进来乘凉休息，补水降温。
0: 以就近就便原则布局，三门峡市总工会盘活闲置休息室、商场边角等场地，全市已建成16个工间小憩室。三门峡市区一处物流园附近的司机之家内，刚完成卸货的长途货运司机胡师傅正在这里落座歇脚。
2: 天热，离了休息的地方也不好找，有时候只能在驾驶室里面躺。来到这里有空调，还能给手机碰一点，歇半小时再开车就有精神了。
3: 持续高温下的户外作业酷暑难耐，焦作济阳市街头38个清凉驿站全面开放，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憩场所。
4: 我们这边有水，空调整齐顺，还有空调开着点，
5: 在工作之余能歇歇脚、乘乘凉。
6: 面对高温酷暑的严峻考验，周口市郸城县各工业企业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在保障员工健康的前提下，夏季生产安全平稳有序运行。郸城盛源食品有限公司工人张娟：
7: 岗位有空调吹着，防暑物资及时发放，虽然外面很热，但车间非常凉爽，我们干劲十足。
6: 河南文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公司生产副总经理王美华说，从环境降温、工时调整到安全巡查，每个环节都做到细致入微，
8: 提示发放了防暑药品和清凉饮品，合理调整作息，对工作员工全程配备冷风机和大叶风扇进行供量保障，同时加强安全巡查，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生产线井然有序，员工身体健康。
9: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7月8号，河南发文保障高温作业劳动者权益，气温37至40度，露天作业累计不超过6小时，高于40度全面停止室外露天作业，连发4个月高温津贴，每人每日15元，严禁食物替代。
10: 7月8号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河南科技创新成果喜获丰收，共获16项国家科技奖励，包括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9: 近日，商丘力量钻石培育出247.82克拉大颗粒单晶，再次打破世界纪录。相较于一年前公司产出打破世界纪录的156.47克拉，本次培育实现量级跨越式提升，标志着钻石超大颗粒单晶培育技术逐步走向标准化、成熟化。
10: 渑池至西川高速公路洛宁至松县段项目初步设计日前获批，该项目起点位于洛宁县陈吴乡东园村北，与洛卢高速公路相交，终点位于松县旧县镇东村东，与洛滦高速公路相交，路线全长44.332公里，均位于洛阳市境。
9: 中央宣传部日前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成功入选。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藏文物34600件套，深度展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平台。
10: 本周五9点至12点，逐梦盛夏，港迎青春，郑州经开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河南省临工市场京北2路50号举办，将提供就业岗位8700多个。
11: 今日天气，
9: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下午安阳、鹤壁、濮阳、济源焦作北部，新乡、三门峡、洛阳中西部、商丘北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东部、东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高气温北部、西部、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夜里西北部、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

0: 其他县市多云，11号西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淮河以北大部的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达40度。12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西北部、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东北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东南部8级。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七月高温高湿环境催生大量花粉、霉菌、尘螨，暑期户外活动密闭居家环境下，过敏性鼻炎、皮肤荨麻疹、气道咳喘等病症频发，儿童与过敏体质的人群患病率是居高不下。孩子假期频繁接触花草绿植、毛绒玩具、潮湿杂物，接触过敏源后就会容易出现鼻塞、打喷嚏、皮肤红疹发痒、咽喉不适等症状。户外出行建议佩戴口罩，避免在花草丛生、植被茂密的区域逗留，皮肤尽量不直接接触陌生植物。居家要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床品布艺，雨后要及时清理屋内的积水潮气，破坏霉菌螨虫滋生的条件。饮食上要谨慎食用芒果、海鲜、菠萝等容易致敏的食材，第一次食用的时候要少量尝试，观察身体的反应。室内要经常开窗通风，降低致敏颗粒物的浓度。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皮疹、胸闷、气短等重度过敏的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医诊疗。日常坚持适度的运动，增强自身免疫能力，减少过敏问题的反复发作。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 网络博主借

0: 或将强势来袭。目前台风路径仍有很大不确定性，但一些网络博主却已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事实上，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博主们的预测？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里？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2: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3: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2: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4: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5: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2: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5: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0: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传统超算，但 AI 大模型是否仍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会存在怎样的偏差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 预报精度

0: 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1: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1: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0: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1: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暴雨过后，城市内涝频发，车辆涉水、泡水成为车主最担忧的问题之一。市民张先生就因驾驶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车辆泡水，维修机构认定维修费用远超车辆保额。张先生办理车辆报废后，向保险公司申请按推定全损全额理赔，却遭到保险公司拒绝。那么新能源汽车涉水报废，保险公司能否以电池有防水功能拒绝全额理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4: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3: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5: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3: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6: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3: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7: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3: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8: 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技术集成高，价值集中，那传统的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法呢无法反映真实的损失，燃油车涉水事故主要是看有没有阉坏发动机，而新能源呢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的密封性、高压绝缘性，隐性电路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
3: 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丽丽表示，
8: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9: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10: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11: 河南省地跨淮河、长江、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因受地形影响，大部分河流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流经河南省的形势可分为四类，即穿越省境的过境河流，发源地在河南的出境河流，发源地在外省而在河南汇流及干流入境的河流，以及全部在省内的境内河流。海河水系的主要河流有渭河干支流和图亥河、马家河。渭河是河南省海河流域最大的河流，发源于山西省临川县夺虎镇， 流经河南省博爱、焦作、古治、修武、霍家、辉县、新乡、卫辉、浚县、华县、汤阴、内黄、清风、南乐，入河北省大名县，至山东省陶管县秤沟湾与漳河相会后，进入南运河。

0: 快河发源于河南省清丰县东北部边境，流经南乐县东南部边境后入山东省，省界以上流域面积731平方千米。马家河源于自濮阳县金堤闸，流经清丰南乐进入山东省，省界以上河长62千米，流域面积1034平方千米。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漫长的假期里，青少年长期伏案学习，瘫坐沙发追剧，低头把玩电子设备，错误的坐姿、躺卧姿势都会成为常态。缺乏体态的锻炼，颈椎、腰椎劳损、驼背、高低肩等问题就愈发低龄化。脊柱是身体的重要支撑骨架，长期体态歪斜会压迫血管神经，引发颈背酸痛、头部昏沉，还会干扰骨骼正常生长形态。家长要及时纠正孩子的日常姿势，读写时保持腰背挺直，杜绝趴桌写字、歪身倚靠，也不要躺着趴着使用电子产品。连续久坐40分钟后，起身做拉伸扩胸运动，放松颈肩腰背的肌肉，舒缓脊柱压力。居家用品要选用高度适配的桌椅和床上用品，避免床垫过软、枕头高度不当，减少腰椎颈椎变形的隐患。每天安排跳绳、球类的运动，强化背部肌肉的力量，稳固脊柱的形态。日常出行督促孩子挺胸抬头，养成端正体态，既能缓解身体酸痛不适，也能保障青少年骨骼的健康成长。

0: 运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8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